0: 整理衣物，小心翼翼地问：
1: 太太，老爷呢？啊，刚出去。出去了？啊，有事吗？有人找老爷。谁呀？不认识，是个洋派的小姐，打扮得跟花蝴蝶似的。你让她进来了？客厅里等着呢，我没敢告诉老太太，要不然您去见见。
0: 何家碧思量片刻后站起身，跟着佣人来到了客厅。客厅里，潘文雅正坐在椅子上，泪流满面。
1: 潘小姐，这是怎么了？
2: 何大姐，汪兆明、黄富生他们被巡警抓起来了。
3: 我都知道了。
2: 张先生，求你帮忙救他们。据我所知，他们京城里没有别的熟人了。
3: 先别急，慢慢想办法。
1: 潘小姐，你坐。李妈，沏壶好茶来。
0: 之后三人一起商议了很久，何家碧留潘文雅吃过晚饭才把她送走。这一晚上，张幼林一直眉头紧锁，直到将近午夜，躺在床上还在沉思。何家碧给他掖了掖被角，忧心忡忡地开口：
1: 这可不好办，这刺杀摄政王可不是银子能摆平的事儿。
3: 是啊，朝廷已经宣布准备立宪，据说将按照文明国家的办法开庭审理这案子，所以不会像戊戌六君子那样匆匆就斩首结案，这就有时间想办法了。
1: 幼林，我说句话也许你不爱听，这弄不好就是掉脑袋的事儿。忙没帮上不说，连你也搭进去，你跟汪兆明非亲非故的，值当的吗？
3: 这事儿啊，我仔细想过，值当。汪兆明他们是在用个人的流血牺牲换来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大多数人的幸福，这里边也包括你和我。虽然我没有他们那样的勇气，但是啊，我钦佩他们那种献身精神。嘉宾你放心，我会权衡利弊，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们的。
1: 好吧。
0: 谋刺摄政王的案子很快就开庭审理了，由于此案非同小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祺亲自担任了主审官，张幼林、潘文雅、赵汉博等关注此案的各界人士早早地坐在旁听席上等待旁听。巡警厅还特别加强了警力，以防发生意外。狱卒把汪兆明和黄富生带上来，善祺开始问话。
4: 姓名？
5: 汪兆明，别号精卫。
4: 对你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吗？
5: 对我的行为没有异议，但是我不承认他是犯罪。
4: 放肆！谋刺摄政王不是犯罪是什么？
5: 在东京的时候，我是民报的主笔，生平宗旨都刊登在民报上，这里恕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兵败以后，我自愿来到北京，为的是寻找机会刺杀朝廷的高官，以振奋天下革命党之人心，鼓励同志们为推翻腐败的朝廷而继续奋斗。我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这里，该怎么处置请便吧。
0: 此话一出，审判庭里鸦雀无声。沉默了片刻后，善祺又问：
4: 你的同党是谁？
5: 我没有同党。
4: 你们俩谁是主谋？
6: 我是。
5: 不，主审官大人，我是主谋。
6: 哎呦，赵明啊，你就别争了。
5: 主审官大人，请不要相信他的话，行刺摄政王我是主谋。
4: 大胆！
0: 善祺猛地站起身来，在两人身上扫视一眼，随后拂袖而去了。法庭宣布休庭，潘文雅感到很意外。回去的路上，他问张幼林：
2: 哎，怎么不接着审了呢？

0: 我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啊，这主审官好像很欣赏汪兆明啊。
1: 啊，没注意。这个主审官是谁啊？
0: 现任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祺，他祖上是大清国的开国元勋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豪格，由于是世袭罔替，所以传到善祺这一代还是亲王。这谋刺摄政王事件大案由他亲自审理，善祺拂袖而去，我看是件好事儿，说明他不想立刻就把汪兆铭他们给斩了，这就有回旋的余地啊。
1: 你有办法了？
0: 还没有，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力而为吧。
2: 张幼林嘴上这样说，但其实他已经有了营救汪兆铭、黄复生的思路。几天以后，张幼林在红星楼的一个雅间里请肃亲王的手下、民政部的右参议陈光启吃饭。陈光启经常光顾荣宝斋，和张幼林也算是熟人了。
0: 陈大人，我听说肃亲王同情汪兆铭他们，这是真的吗？
3: 是真的。肃亲王读了汪兆铭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和在守贞照相馆搜出来的其他手稿，激动不已，非常佩服他的人品和远见卓识啊。其实啊，肃亲王对朝廷的腐败也早就深恶痛绝了，他甚至私下里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皇族，也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0: 这事儿有谱？哦，竟还有这事儿啊。
3: 要说咱们这个朝廷啊，哎呀，这让人窝心的地方啊太多了。
0: 肃亲王同情汪兆铭，这对判决有什么好处呢？
3: 现在还不明了。
0: 陈大人，您在肃亲王身边多年，这肃亲王都有什么爱好啊？
3: 要说爱好，这肃亲王喜欢书法，他的字写得很不错。老弟啊，守贞照相馆就开在荣宝斋边上，我知道你和汪兆铭他们关系不错，你是有什么打算吧？
0: 嗨，我有什么打算，不也得通过陈大人您呢？来，喝酒。
2: 从红星楼回到家里，张幼林看到李妈和何家碧正在卧室里哄小鹿。见张幼林回来了，李妈站起身，把小鹿从何家碧手里接了过去。
4: 走嘞，小宝贝儿，今儿个让你妈睡个踏实觉。嗯，
0: 来，让爸爸亲一口。
4: 哎，您可给他盖严实了，这小东西夜里老踹被子。哎，少奶奶，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0: 家碧，你得给我帮个忙，我打算用西陵圣母帖救汪兆铭他们。
4: 有把握吗？
0: 这不好说，但我想试一试。可这西陵圣母帖是咱妈的宝贝儿，要把他老人家说动就全靠你了。
4: 别看这人平时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看着没什么心思，但心里跟明镜似的，尤其在这大事上泾渭分明，从不含糊。他要是想好了做什么事儿，一定有他这样做的理由。那我怎么跟妈说呢？
0: 这点我已经想好了，你就这么说。
2: 于是第二天吃过早饭，张幼林借故离开了家，何家碧把小鹿交给了佣人，自己则捧着张报纸聚精会神地读起来。张理事觉得儿媳今天有些怪，连孩子都不看了。
5: 家碧，瞧什么呢？我看你都入迷了。
4: 啊，报上说的都是汪兆铭他们的事儿。
5: 哦，汪掌柜的和那个照相先生被砍头了吗？
4: 没有，开庭审了一次，现在

0: 休庭了。
1: 朝廷也学心派了，谋刺摄政王这么大的事儿，就是搁在从前呢，皇上一句话早斩了。
2: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76集。见张理事发火了，何家碧忙放下手里的报纸，给婆婆倒茶。
6: 哎，妈，您先别着急呀，我们这不是正想和您商量呢吗？这当然得您同意才行了。
7: 哼，
6: 妈，您了解自个儿的儿子，这幼林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他难得佩服什么人，可我看得出来，这幼林是真正佩服那些革命党，佩服汪兆铭先生。
7: 佩服？
6: 妈，他们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儿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救国救民。我听说了，他们呀都是些世家子弟，如果不参加革命党，他们本来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可他们就这么抛家舍业，甚至把性命搭上也无怨无悔。就凭这一点，我和幼林就佩服。
5: 张理事本就是个极明事理的老人，听儿媳这么一说，火也消去了一大半。
7: 家碧啊，你说的有道理，革命党都是些好人呐。可话又说回来了，世界上好人有的是，可咱张家只有一幅西陵圣母帖，要说救人，世上该救的人多了，我们哪儿救得过来呢？
6: 照我说，

0: 这柳玉图和西陵圣母贴是张家的宝贝，那就算在您手里完好无损，可您百年之后会怎么样，那就难说了呀。就算幼林把它保护得好好的，可等幼林百年之后呢，万一落到不孝子孙手里，与其仨瓜俩枣的抵出去换银子，不如我们现在就用它做点正事儿啊。妈，这也是幼林的意思，他说您是信佛之人，不是有这种说法吗？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对这些革命党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1: 别忙，贾碧，你和幼林也别逼我，我说不过你们，这不是件小事儿。容我好好想想。
2: 老太太说完，眼睛里含着泪水离开了。何家碧劝说母亲的档口，张幼林本想到铺子里转转，可刚拐进琉璃厂，远远的就看见陈碧君在被封了门的守贞照相馆前徘徊。张幼林赶紧跑了过去。
3: 陈小姐，你怎么还敢在这儿啊？
4: 张先生。
3: 哎，洋车，送这位小姐到明远楼茶馆。
5: 好嘞，您坐好，这就走。
2: 陈碧君刚在茶馆的一个角落里坐定，张幼林随后就赶到了。他擦着头上的汗坐下。
3: 陈小姐，守贞照相馆你千万不能再去了，朝廷的密探经常在门口出没，太危险了。
4: 张先生，您是京城的世家子弟，关系多，人脉广，能否帮我托托人？我想见王兆明。
3: 你要见？王先生是朝廷的重犯，恐怕没那么容易。
4: 我在京城人低声说，请您帮这个忙，花多少银子都不在乎，只要能让我见他一面。
3: 哎呀，您这是干嘛呀？快起来，陈小姐。哎呀，王先生是我的朋友，你们的事儿我岂能不管呀？这样吧，您先回家去，等有消息了，我再通知您。
4: 张先生，谢谢您。
3: 哎，别别，走，我给您叫车去。
2: 送走了陈碧君，张幼林回到荣宝斋，左思右想之后，差人到铁套座去找了宋栓来。庄虎臣已经把铁套座交给了宋栓来打理，他平时很少过这边来。宋栓听到召唤赶紧赶过来，然后被张幼林带到了后院的僻静处。
3: 得的时刻在的时候啊，和刑部大牢里的一个看守挺熟，那人呢我也认识，叫什么来着？
6: 啊，他叫刘一鸣，是鹅大人的跟班三郎的老乡。
3: 对，是叫刘一鸣，你跟他熟吗？
6: 挺熟的呀，他和三郎是老乡，每次我请三郎吃饭啊，都叫上他，这人也挺爽快的。
3: 等等，你经常请三郎吃饭，为什么？
6: 啊，鹅大人不是管着宫里文房用品的采购吗？掌柜的早就交代了，让我们呢经常请三郎吃个饭什么的。这三郎虽说是个跑腿的，可鹅大人那儿有个风吹草动的呀，三郎就传过信来。
3: 啊，师傅的心可真细啊。哎，那刘一鸣还在法部大牢吗？
6: 在呢，岁数也不小了，怕是也干不了多久了。早先德子师哥在的时候，由他和三郎刘一鸣他们联系，德子师哥走了以后啊，掌柜的让我接着班，上个月我还请他们在便衣坊吃过烤鸭呢，那天啊刘一鸣也来了。
3: 那太好了，栓子，你马上去找刘一鸣，我有要事相托。
6: 啊，行，我马上去。那见了他我该怎么说呀？
3: 啊，你就说有人要进牢里看王兆明，请他通融一下，需要多少银子打点，他说个数就行。总之啊，这件事儿一定得办成。
7: 妈呀，去看汪掌柜的，
6: 那可是朝廷要。

0: 冒犯，这刘一鸣有这个胆子吗？
1: 宋川，你要是没这胆子就明说，我再找别人去。
0: 哎呦喂，师哥呀，您太小瞧我了，我宋川怕过什么呀？

0: 他换好衣服正准备过去，就见张理事拿着西陵圣母帖过来了。
1: 九黎，我想通了，西陵圣母帖你们拿去吧，你说的对，救人一命胜造西极浮屠，我信了一辈子佛，总不能还不如你们明事理。
2: 妈，谢谢您了。
1: 谢什么呀，我还能活多少日子，把着来把着去，到头来还得落到你们手里。我也看出来了，什么好东西到了你手里，早晚也是散出去。不过只要你们是在做善事，妈就不心疼。
2: 妈，
1: 这事儿就这么着吧。听说纪灵这两天不错，他的病会不会慢慢就好了？
2: 范太医说他的药最多管两年。
1: 纪灵还不到40岁，黄泉路上无老少啊。
0: 母亲走后，张
2: 若
0: 琳紧紧地拥抱了何家碧，他再一次为妻子的聪慧善解人意而激动不已。大玉的一间单人牢房里，四周黑洞洞的，王兆明正在酣睡。这时一盏微弱的油灯缓缓靠近，刘一鸣带着陈碧君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又见到了日思夜梦的爱人。陈碧君霎时泪如雨下，隔着铁窗轻声呼唤
3: 赵明，赵明。
0: 这仿佛来自天际的熟悉又温暖的声音撞击着汪兆明的耳骨，他猛然翻身坐起，揉了揉眼睛，待到看清铁窗外站着的真是陈碧君时，立即奔了过来，握住了陈碧君的手。
4: 碧君，这不是做梦吧？
3: 不是的，赵明，真的是我。
5: 陈小姐，小声点，咱们只有10分钟的时间，在换班的来之前必须结束，不然你我都得倒大霉。您听清楚了吗？
3: 谢谢，谢谢您，大叔，我给您跪下了，磕头了。
5: 哎，小姐，使不得，使不得，这是荣宝斋张先生托我办的事，就是掉脑袋，咱也得办呢。我们都是老交情了。小姐，您抓紧时间。
3: 赵明，你受苦了。
4: 你怎么还在北京啊？这里太危险了。
3: 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
4: 那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啊。
3: 我来，是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4: 我已身陷囹圄，还能答应你什么？
3: 咱们结婚。
4: 什么？
3: 我们两人虽然被牢狱的高墙阻挡，但我们的心却能穿透厚厚的高墙，一刻也不分离。
4: 碧君，我何尝不想和你白头到老，可现在我是一个等待砍头的囚徒，根本没有出狱的希望啊。
3: 我不在乎。赵明，我们不能举行形式上的婚礼，但你我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妻，好吗？
0: 王兆明心潮澎湃地说不出话，他热泪盈眶，一把将陈碧君抱在了怀里。见了王兆明，陈碧君了却了心愿，在王兆明的再三请求下，他答应尽快离开京城，车票已经买好了，潘文雅来为他送行。他拿出汪兆明写给他的《金缕曲》给潘文雅看。
6: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

0: 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节目，我是甜甜。节目的开场歌分享到的这首歌，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生活当中每件事情呀，都不见得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生活是有很多很多的小事积累起来。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那些小事早已经和你的生命相融，成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存在。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

李周仁带来的一首歌《一起去跑步》，听到这首歌呀，会忍不住想要跟着来一次酣畅淋漓的跑步。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出一种让人兴奋的物质，叫做内啡肽，它会让人心情愉悦。如果说你有规律性的跑步习惯，或者说会经常参加一些跑步性的比赛的话，那么完全可以体会到跑步所带来的快乐。分享到这首歌《一起去跑步》。

还在回家的路上，骑车经过的风景还是旧

小村庄如此安详，空气里飘来阵阵饭菜的香，这是团圆的味道。

相问安，吃过饭的小孩相聚在地堂，要我一起和他们放烟花炮仗。

我说家人在等我呢，你们先玩，家人。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在心理学专辑当中，徐佳莹的唱腔更加成熟起来，尝试和之前的小嗓区别开来，大开大合，展现出极佳的情感张力。专辑的制作和内容完全的一致，这是主角的一次成长。在自我探索当中，徐佳莹完成了音乐性的一次成长。分享到这首歌，专辑的同名歌《心理学》。

五月天和周杰伦有一首名字相同的歌，叫做《时光机》。这首歌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歌。五月天的《时光机》是2003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时光机》的同名主打歌。当时这张专辑正是在五位团员服完兵役复出之后推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呀，也让五月天二度获得金曲奖最佳乐团。周杰伦的《时光机》啊，是2008年摩羯座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更加的充满童趣，以哆啦 A 梦为灵感，写下了孩子般的天真烂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到的是五月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陶喆的歌总是用轻松表达沉重，比如说这首被大家传唱的流行歌曲，其实呢就是在表达一个很深刻的主题。关于人生，陶喆也有自己的人生哲学。我们这一生不就是在不断地寻找自己吗？幸运的是，有的人可以更加了解自己，有的人一直在找寻真正的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陶喆《找自己》。

2000年天后王菲的专辑《预言》发行，包括《寒武纪》《新房客》《阿修罗》《相望书》等12首歌。此专辑也是王菲首度将整张专辑的混音然后制作在英国完成的作品。如今的王菲大部分的作品可以说来自90年代，如今我们再来听这首歌依然是非常的经典和好听。

0: 去，让我最最亲爱的妈妈不会再老去。我多想回到有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9: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0: 林俊杰《一千年以后》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编号89757当中。这张专辑当中所有的歌都是林俊杰编曲，其实没有江南很羞涩的表达，呈现出的是一个男人特有的质感，表达出理性的思考方式。2005年，华语乐坛迄今为止的巅峰时期了。那一年好歌爆棚，你还记得有哪些好听的歌吗？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2008年，陈奕迅发行了专辑《打得火热》，凭借其中的《打得火热》和《K 歌之王》获得多个音乐奖项。专辑当中的《温室效应》和《下周同样时间》是陈奕迅谱曲之作。后来，陈奕迅也凭借国语版《K 歌之王》成功打入内地台湾市场。直到今天，陈奕迅也被广大歌迷称为《K 歌之王》。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一说到阿德阳，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火遍大江南北的那首歌《孤单北半球》。这首热单虽然说为阿德阳带来了巨大的知名度，但是呢也把他定义为类型歌手。当然作为一个多栖发展的歌手来说，阿德阳不会就此停步不前。接下来我们听到阿德阳分享到的一首歌《小夫妻》，哪怕一路上有风有雨，别害怕有一个人在身边。阿德阳将这种感觉幸福的传递分享到这首歌。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赵金生、周旭为您带来的五星楼。
12: 感谢咱们海淀相声俱乐部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13: 很好的机会啊，
12: 也感谢北京的朋友们来捧场，
13: 很支持啊。
12: 你看为什么现在那么些朋友都爱听相声啊？
13: 啊，
12: 这个就图一乐
13: 啊，大伙儿都高兴。
12: 你现在的演员跟过去的艺人不一样，
13: 有什么区别吗？
12: 都有文化，
13: 哦，有知识了
12: 啊。出天来，
13: 哎，是我，
12: 这也是大学生
13: 啊，我也大学毕业，
12: 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他说相声，
13: 不是那什么，
12: 他是啊，
13: 我那喜好这个，
12: 是不是
13: 啊？那当然了，
12: 这也得下功夫嘛，对吧？
13: 这个也得练那个基本功啊。
12: 你看看，
13: 嗯，
12: 他每天早晨起来有一门必修的课程。
13: 这还有什么课程吗？
12: 他到我们天津海河边
13: 啊，
12: 他去朗诵去。
13: 对，您打住打住吧。什么叫朗诵啊？这
12: 你别让我给你问住了。
13: 问什么？
12: 天天早晨起来海河边拿张纸，你在那儿啊，你干什么了？
13: 那叫朗诵。
12: 我不懂这个。
13: 你不懂你也别浪啊你。
12: 我给您学学挺有意思。
13: 你给来了吧。
14: 好。哎，来来，
13: 快清清嗓子啊！
14: 为人进出的门
13: 啊，
14: 紧锁着。
13: 嘿，这个啊，
14: 为狗爬出的洞
13: 啊，
14: 也锁着。
13: 啊，不是，
14: 一个声音高叫着
13: 啊，什么？
14: 怎的嘛，全锁着。哎，
13: 您打住打住吧，
12: 啊，
13: 就你这个，就叫朗诵。
12: 我不知道你喊的是什么，
13: 我们也不喊这个。
12: 一下子都有文化，
13: 有点知识。
12: 他爷爷是我们天津南开大学的老教授，
13: 嗨，已经都离休了啊。
12: 老爷子今年有？
13: 今年大概哦，82岁。
12: 他爷爷82岁。
13: 是，
12: 和老先生精神抖擞，
13: 身体可不错。
12: 夏天我去拜望。
13: 是啊，
12: 我一看他爷爷
13: 啊，
12: 哎还、哎、精神抖擞，
13: 这不半身不遂了吗？这不是
12: 扇扇子，扇扇子吗？
13: 没怎么，你以为电扇了？
12: 他爷爷一看见我乐坏了，
13: 高兴。打住打住吧，这是什么？

0: 银笑，银铃般的笑声。
1: 我爷爷都82了，还银铃，
0: 多水灵啊！
1: 你拿的事
2: 儿，你贵姓？
1: 啊，他这问问。
0: 你看80多岁老人思维不乱，
1: 他不糊涂。
0: 我姓赵。
2: 嗯。啊。你贵姓？
0: 我姓赵。
1: 是啊。啊。
2: 你贵姓？
1: 哎呀，这就是小脑萎缩呀。
0: 他奶奶不高兴了啊，当时就急了。
1: 那可不、啊、
2: 你都问人家3遍了，你
0: 把爱人小学的
1: 那个小学的教师，
0: 自己有间书房，
1: 哎，判个作业什么用，
0: 外人不让进去，
1: 一般人可不让进。
0: 那天我去了，他喊他媳妇儿啊，
2: 燕姐，
1: 对，
2: 来人了啊，赶紧快出来。
1: 那行，打住啊，严杰，
0: 你爱人吗？
1: 姓什么？
0: 姓傅啊，
1: 傅严杰。
0: 一家子都支持他说相声
1: 啊，这倒对啊。
0: 他是14岁开始说相声
1: 啊，我14学的。
0: 14岁那年，我们天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啊，叫刘文亨。
1: 哦，您说那个刘老师，
0: 就发现他是一个说相声的材料。
1: 是啊，
0: 到他们家去啊，跟他母亲还商量，
1: 还商量什么？
3: 别让孩子吃奶了。
1: 你有点太不像话了。
0: 怎么呢？
1: 你让大伙儿听听啊。我14了，我还吃奶？我是傻子是吧？
0: 又不是三鹿的，你怕嘛的？
1: 那就憋死了。
0: 刘文亨老师就爱他。
1: 哎，他倒是喜欢我。
0: 怎么能证明呢？
1: 怎么证明呢？
0: 有录音。
4: 我会背
0: 啊，都会背。
1: 那你给学学吧。
0: 刘文亨老师用天津话说的。
1: 他天津人。
3: 就说我们天津有个小孩叫楚天兰的。
1: 哎，是
3: 这孩子14岁那年啊，他把奶给挤了。
1: 别提这个了啊！
3: 后来拜师拜了谁呢？啊，他就拜了范振钰了。
1: 没错，
3: 我跟振钰论起来，这算哥俩。哦，所以说楚天兰拜了范振钰了啊。这楚天兰，他就算我儿子。啊？
2: 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也没有为什么的。
0: 怎么呢？
1: 师徒如父子。
0: 对，
1: 咱这行业有这辈分规矩。
0: 没错，
1: 这乱不了这个。
0: 你还懂这个？
1: 哎，后台那些人都懂这个。
0: 这就好办了。
1: 好办了。
0: 咱们北京有一个单口相声大王叫刘宝瑞。
1: 哦，您说那个刘老先生
0: 爱他，
1: 也喜欢我。
0: 有录音。
1: 这也有录音吗？
0: 都会配。
1: 哎呀，那这你得给学学啊。
5: 就说天津有个叫楚天兰的这孩子，哎呀，14岁那年啊，他把奶给挤了。
1: 这个事儿都传北京来了呢。
5: 后来拜师拜了谁呢？啊，他就拜了天津的范振钰了。
1: 哎，是
5: 我跟振钰这算爷俩。哦，所以说楚天兰拜了范振钰了啊，这楚天兰，他就算我孙子。啊，
2: 好，就是
0: 他们问的，我们说话。
1: 这合着就一会儿的功夫，你就给我降了一辈儿。
0: 别着急。
1: 急。
0: 相声太多马三立。
1: 马三爷
0: 有录音，都会背，
1: 再给学学。
6: 这个就说我们天津有个小孩叫楚天兰的这孩子啊，这从小就学习说相声吧。
1: 啊，是啊。
6: 这后来非拜师拜谁呢？啊，就拜了我孙子辈的范振钰了。
1: 好嘛，
6: 这楚天兰拜了振钰了啊。这楚天兰呢，就算我重孙子吧。
1: 你玩会儿去。你这是变着法的占我便宜。
0: 这么些先辈喜欢他啊，观众爱他吗？
1: 观众朋友，
0: 观众也喜欢他
1: 啊。哦，也喜欢我。
0: 因为什么呀？
1: 什么
0: 厚道。
1: 哎，我是实在人。
0: 什么叫

0: 厚道。
1: 什么叫厚道？
0: 不琢磨人，不讨厌人，不占人便宜。
1: 哎，这话没错啊。
0: 我给您举个例子。
1: 哎呦，这还有例子吗？
0: 有例子。
1: 好事多讲讲啊。
0: 后台那都抽烟。
1: 是啊。
0: 见了他，抽老师您抽烟
1: 啊？
0: 我有抽自己的。
1: 哎，我带着了。
0: 茶水沏好了。
1: 嗯。
0: 出先生您喝水
1: 啊？
0: 我有喝自己的。
1: 我自己有。
0: 你说我们说相声的圈里头有没有不厚道的？
1: 有吗？
0: 还真有。
1: 谁呀？这都
0: 我今天一提，今天来的这些嘉宾们可能都知道。
1: 你给介绍介绍。
0: 也是天津籍的相声演员。
1: 天津人。
0: 杨少华。
1: 就那个杨先生，
0: 这老头可不厚道。
1: 不厚道吗？
0: 七几年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
1: 哦，那很早。
0: 杨先生会抽烟啊？
1: 是啊，
0: 从来不买烟。
1: 那他抽什么呢？
0: 逮谁找谁要。
1: 要别人家。
0: 你要是观众跟他熟悉了，走到马路上碰见他，一打招呼
1: 啊，
0: 杨老师，
1: 认识他，
0: 他头一句话
1: 啊，
0: 你在呀？
1: 你在这是真找人要是吧？
0: 他抽烟还有一个坏习惯。
1: 什么习惯？
0: 他剩下那个烟头啊，
1: 啊，
0: 他不往垃圾箱里扔。
1: 那往哪放？
0: 地下扔，
1: 不卫生了都。
0: 然后拿脚踩灭了。
1: 哎呀呵，
0: 那天洗澡
1: 啊，
0: 把脚给烫了。
1: 打住吧，怎么还把脚烫了呢？
0: 习惯了吗？
1: 啊，
0: 到浴池了，把衣服都脱光了。
1: 那都得脱嘛，
0: 光拉脚丫子往头里走
1: 啊。
0: 服务员看见了，
1: 嗯，
0: 杨先生
1: 还认出来了。
0: 你带烟了？
1: 你带。又来了是吧？
0: 点着烟跟人聊天。
1: 哦，
0: 一月挣多少钱？
1: 那你看，
0: 978，
1: 还有零有整的。
0: 老板黑点。
1: 哦，
0: 管饭吧？
1: 哎，就是啊，
0: 一天三顿饭。
1: 哎，那还可以啊。
0: 多吃啊。
1: 啊，对，
0: 吃不了往地沟里倒。
1: 嗨、这教不了好点的。
0: 我下池子了。
1: 下池子。
2: 哎呀，
1: 这个烫死都不多。
0: 那天在天津演出
1: 啊，
0: 他跑后台去了。
1: 是啊，
0: 报幕的是一个小女孩。
1: 哦，那取笑的那个
0: 认识他？
1: 都认识。
0: 杨先生，
1: 嗯，
0: 你戴眼了。
1: 您打住吧。
0: 啊，
1: 你说那小女孩人不会抽烟啊？
0: 不会抽，不会买去。
1: 更厉害的，
0: 惹不起他
1: 啊。
0: 跑外头给他摆了一盒什么呀？
1: 什么
0: 红塔山？
1: 红塔好烟呐，
0: 递给他了。
1: 嗯，
0: 杨先生一接着烟，一看大家伙都看他，脸上挂不住了，
1: 不好意思了吧？
0: 闺女，这盒烟我不白抽你的，
1: 还不白抽。
0: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
1: 哎，那还可以。
0: 你预备500块钱。
1: 谁请谁这是？
0: 我正好在后台
1: 啊。
0: 我杨先生，您这样做就不对了。
1: 就是
0: 打算请客，自己掏钱。
1: 那当然了，
0: 我不让他白吃。
1: 不白吃？
0: 我教他能耐。
1: 嗯，
0: 我吃过见过。
1: 哎呀呵，
0: 我你要说吃过见过，
1: 嗯，
0: 一会儿咱爷俩比。
1: 哦，
0: 走啊。
1: 啊，
0: 谁掏钱？
1: 还就只问这个？你
0: 别说谁掏钱，
1: 嗯，
0: 一会儿到饭店我点什么您点什么
1: 啊，
0: 我怎么吃您怎么吃。
1: 他跟你学，
0: 学对了我掏钱
1: 啊，
0: 学的不对您掏钱。
1: 哦，
0: 走啊。
1: 啊，快走吧。
0: 不能走。
1: 怎么了？
0: 他那人矫情。
1: 哎，这倒是啊，
0: 我得找一个证明人。
1: 那你能找谁？那个
0: 那天寸劲儿了
1: 啊，
0: 有一个说相声的
1: 啊，
0: 叫李伯祥的。
1: 哦，就那李先生。
0: 李大白胡蛋。
1: 李快嘴吗？
0: 个儿这么高。
1: 呵，
0: 他在后头了。
1: 我在后台。
0: 我李老师
1: 啊，
0: 您先站起来啊。
1: 啊，站起来吧。
0: 我啊，站着了哈。
1: 哎，这站在底下去了吧？那个
0: 咱吃饭去
1: 啊。
0: 李伯祥老师一听高兴坏了。
1: 是啊，
0: 走啊。
1: 嗯。哎呀，你这
0: 我给你站住了
1: 啊。
0: 哪儿就走啊？
1: 就是
0: 啊，我跟杨先生打赌了
1: 啊。对呀，
0: 他说了他掏钱，我输了我掏钱。
1: 嗯，
0: 您当个裁判。
1: 没错，
0: 我白吃。走走走。
1: 白吃你是？
0: 走吧
1: 走吧。
0: 散了夜，我们三个人就一块奔了南市了。
1: 哦，那个食品街一带。
0: 天津的南市有个老饭庄叫五星楼。
1: 哎呦，那老字号了。
0: 我们经常吃饭的。
1: 嗯，
0: 有个跑堂的老同志姓王。
1: 王师傅
0: 都认识我们。
1: 哦
0: 哟，招来了
1: 啊！
0: 今儿几位
1: 啊？就是啊，
0: 就我一位。
1: 一位，
0: 您上楼吧。
1: 上去吧。
0: 我上去了。
1: 嗯，
0: 后边就杨少华杨先生，
1: 杨老师。
0: 王师傅过去了
1: 啊。
0: 哟，杨先生。
1: 嗯，
0: 你带烟了呀？
1: 你的，这就没完了是不是？这个
0: 不会抽
1: 啊。
0: 要吃饭您上楼
1: 啊。上楼吧。
0: 他上去了。
1: 嗯，
0: 后边就是李伯祥李先生。
1: 那李老师。
0: 王师傅赶紧迎过去。
1: 那可不。
0: 哟呵，
1: 嗯，
0: 李老师
1: 啊，
0: 今儿哎别走了，看不见了。
1: 嗨。这都至于的吗？这个
0: 今天您这是
1: 啊，
0: 白吃白吃白吃。
1: 这都什么人？你说
0: 上楼吧。
1: 上去吧。
0: 我们三个人一块上的楼
1: 啊，
0: 但是坐的可不是一张桌子。
1: 哦，
0: 杨少华杨先生坐那边。
1: 这边。
0: 我坐这边。
1: 哦，你那边。
0: 我们两个人是脸儿对着脸儿。
1: 哦，
0: 李伯祥老师是正当部件
1: 裁判嘛。
0: 椅子上给他摞了6个马扎。
1: 怎么上去了？说这

0: 呀！
1: 王叔把菜单子拿过来了。
0: 嗯，
1: 这儿
0: 啊，
1: 点菜吧，
0: 快点吧，
1: 甭点。
0: 啊，
1: 借一下光。
0: 哦，
1: 跟您说两句话。
0: 有事儿？
1: 我把这王师傅就请到屏风的后边去了。
0: 哦，
1: 王师傅，你有什么事儿？
0: 哎，就是啊，
1: 求您点事儿
0: 啊。
1: 一会儿甭管我点什么，
0: 嗯，
1: 我只要说要热的
0: 啊，
1: 您给我上凉的。
0: 凉，
1: 我要说热热的
0: 啊，
1: 您给我上冰镇的。
0: 哦，
1: 我要说要凉的，您给我上热的
0: 啊。
1: 我要说凉凉的，
0: 怎么样？
1: 您最好在后厨那儿给我过几遍油。
0: 哦，反着上。
1: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
0: 啊？就是啊，
1: 拜托您了
0: 啊，
1: 就这事儿。
0: 嗯，
1: 保证错不了
0: 啊。那没问题了。
1: 我回去刚坐在那儿
0: 啊，
1: 杨少华杨先生看见了，
0: 他得学你啊。
1: 阿莲
0: 啊，
1: 那个
0: 你喝你。
1: 也把王师傅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
0: 也给叫过去了。
1: 可是我跟王师傅说的什么话，
0: 嗯，
1: 杨先生没听见。
0: 可他不知道。
1: 王师傅说：“您有什么事儿啊？”
0: 啊，就是啊。
1: 你媳妇儿
0: 啊，
1: 你媳妇儿结婚了呗？
0: 嗨、哎，有问人这话的吗？这个，
1: 咱俩认识，咱可不过这个
0: 啊。就是，
1: 我那还挺忙的了。
0: 那可不。
1: 那你忙去吧。
0: 你看看，
1: 他又坐到那儿了。
0: 嗯，
1: 王师傅二次又把菜单子拿过来了。
0: 啊，
1: 这儿，
0: 嗯，
1: 点菜吧。
0: 好像这回点吧。
1: 甭点。
0: 还不点？
1: 最近呢
0: 啊，
1: 我老觉得是上焦火大。
0: 哦，
1: 说话呢老跟感冒似的
0: 啊，
1: 身上也不出汗，
0: 他不舒服。
1: 您给我来个大碗的汤面。
0: 汤面？
1: 我要热的
0: 啊，
1: 我要热热的。
0: 哦，
1: 明白了，
0: 这就知道了。
1: 王师傅转身跟我走
0: 啊，
1: 杨先生给拦住了
0: 啊，他学你啊。
1: 王那儿，
0: 嗯，
1: 最近我浑身脑袋疼啊，
0: 这什么病这都是。
1: 我也不出汗
0: 啊，
1: 你们来个大碗汤面。
0: 也汤面？
1: 我也要热热的。
0: 哦，他也要热热的。
1: 等着，
0: 那就等着吧。
1: 这汤面很快就做得了。
0: 那可
1: 您看我这碗汤面了
0: 怎么样？
1: 冰镇的。
0: 嘿，
1: 这屋子里头热呀。
0: 是
1: 这碗汤面
0: 啊，
1: 冒这么高的凉气，
0: 您瞧瞧吧。
1: 一会儿的功夫，杨少华这碗汤面也给做得了。
0: 哦，也得了。
1: 可是他这碗汤面
0: 怎么着？
1: 后厨呢给他过了好几遍油
0: 啊，
1: 斧头得有这么厚的浮油。
0: 哎呀，
1: 人家王师傅不敢端呢。
0: 那可不，
1: 找了一个木头托盘，
0: 嗯，
1: 按着披萨饼那么走的，
0: 来了西餐了。这位
1: 杨少华一看这木头板，当时就穿了。
0: 怎么了？
1: 不一样了。
0: 哦，
1: 王那儿
0: 啊，
1: 他那没木头板儿，
0: 那是
1: 我这加一木头板儿
0: 啊，
1: 一会儿不一样，输了这钱你掏啊。
0: 嗨，
1: 王师傅说我把它撤了不就完了吗？
0: 那就给他拿走吧。
1: 可是他这碗汤面
0: 啊
1: 太烫了。
0: 是啊，
1: 王师傅不敢端。
0: 那怎么办？
1: 毛巾拿下来，
0: 嗯，
1: 垫着这碗边，把这碗挪开，把这板撤了。
0: 您说多烫吧？
1: 我们这么矫情着，
0: 嗯，
1: 所有吃饭人的目光
0: 啊
1: 都集中到我们这儿了。
0: 哦，
1: 我一看师傅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袖子挽得高高的
0: 啊，
1: 把脚踩在椅子上，
0: 嗯，
1: 给大伙儿做了一个罗圈衣。
0: 嘿，
1: 诸位
0: 啊，
1: 今天能够在一起吃饭，
0: 嗯，
1: 这都算是有缘的。
0: 没错，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什么地方？
1: 天津市的南市
0: 啊。对，
1: 在过去，
0: 嗯，
1: 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盖不过这地方去。
0: 不错，
1: 要吃。
0: 怎么样？
1: 就得吃出个名堂来。
0: 好，
1: 要吃
0: 怎么样？
1: 就得吃出个花样来。
0: 嘿，
1: 今天
0: 啊，
1: 我给老几位露几手，
0: 露几手。
1: 说着话，我把这手
0: 啊，
1: 就奔我那海碗里头去了。
0: 哦，
1: 诸位，
0: 嗯，
1: 您瞧这手，
0: 这手是
1: 舞龙探海。
0: 好
1: 妈，这个凉啊，
0: 这冰镇的嘛。
1: 瞪出来几根面条，拽
0: 啊！
1: 您再瞧这手，
0: 这手是
1: 金丝缠腕，
0: 嘿，
1: 顺我这胳膊溜凉汤
0: 啊，
1: 嘎凉嘎凉的，
0: 能不凉吗？那个
1: 面条抖了开了，拽
0: 啊！
1: 您再瞧这手，
0: 这手是
1: 枯树盘根，
0: 好功夫啊！
1: 面条绕开了一张嘴，拽
0: 啊！
1: 您再瞧这手，
0: 这手是
1: 蛟龙入海。
0: 哎，这就吃了。
1: 吃不了。
0: 怎么了？
1: 这面条是冰镇的。
0: 哦，太凉是吧？
1: 咽不下去。
0: 啊，那倒是。
1: 我含了两根面条坐那就不说话了。
0: 哦，
1: 您这时候再叫杨少华
0: 怎么着了？
1: 那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
0: 啊。嘿，
1: 他怎么不怕烫呢？
0: 他哪知道去？
1: 他来得了，我也来得了。
0: 哦，他也来得了。
1: 说着话他得学我。
0: 哎，那是。
1: 把袖子挽得高高的
0: 啊，
1: 把脚踩在椅子上，
0: 哦，
1: 跟大家伙还客气，
0: 还道气道。
1: 人你带儿子来。哎，
0: 这又来这劲儿了。
1: 我跟你们老几位露几手
0: 啊。行行，也露几手吧。
1: 说着话他把

0: 那手啊，就奔他那海碗里头去了。
1: 啊，
2: 各位，啊、您瞧这手，
1: 哟，这手是
2: 五龙菜。
0: 哎呀，
1: 哎呀，
0: 立马那手指头就成胡萝卜了。
1: 那能不肿吗？那个
0: 手快
1: 啊，
0: 蹬出来写着面条出来
1: 啊。
0: 您得瞧这手，
1: 这手是
0: 金丝缠，饭饭饭呀，
1: 也就为一顿饭啊。
0: 立马那胳膊那泡就起来了，
1: 那还能不起来？
0: 面朝抖了开了，诸位
1: 啊，
0: 发发发发！
1: 哎呀呀呀，甭吹甭吹了！
0: 您再瞧这手，
1: 这手是
0: 亲妈妈呀，苦素盘根呐，
1: 这就快烫死了。
0: 我这么说着，您都觉得可乐。
1: 嗯，
0: 您说我坐在旁边受得了吗？
1: 那可不，
0: 想乐还乐不了。
1: 怎么的？
0: 我嘴里头还有两根面条了，
1: 还把这给忘了。
0: 我这一吭哧坏了
1: 啊，
0: 两根面条从我鼻子眼儿出去了
1: 啊。
0: 杨先生一看就穿了、
1: 哦、
0: 面条往地下一拽，我告诉你赵云生、
1: 嗯、
0: 输了我也不给钱。
1: 你那为什么
0: 蛟龙入海我还没练了
1: 啊？
0: 你那二龙吐虚了，
1: 吐虚了。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五星楼是来自于赵金生和周旭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韩云飞、张涛和说的以书取名。
4: 确实啊，您看我们俩人往这一站
5: 啊，
4: 啊，大家都能看出来啊，
5: 看出什么？
4: 差距很大，
5: 是吗？
4: 我从各个方面
5: 啊，
4: 没法跟这位演员比。
5: 哎呦，不能这么说啊！
4: 哎，从这个言谈话语当中，您就能听出来
5: 啊，
4: 这位演员有学问，
5: 也算不上什么学问。
4: 哎，为什么他的学问这么大？
5: 为什么呀？
4: 他们老爷子对他的影响很大
5: 啊，这倒是。
4: 他父亲可以说是一位严师慈父，
5: 没错，
4: 是不是？对您的影响相当的大。
5: 对，
4: 老爷子就有学问
5: 啊，
4: 所以他才这么有学问
5: 啊。
4: 啊，您像老爷子现在六七十岁了，
5: 对
4: 啊，仍然爱学习，最主要的是爱看书
5: 啊，喜欢学习嘛，
4: 没事在家就看
5: 啊
4: 啊。你像这个家里这书
5: 啊，
4: 一摞一摞的，
5: 瞧瞧，
4: 一柜子一柜子，
5: 就这么大学问，
4: 一抽屉一抽屉的，
5: 嗯，
4: 一被窝一被窝的。
5: 哎，干嘛把书塞被窝里？
4: 他躺着看呢。
5: 好嘛，他不嫌硌的嘛。
4: 哎，你像你这么些书啊，
5: 嗯，
4: 你父亲最喜欢看的，
5: 看什么呢？
4: 美少女战士
5: 啊，
4: 什么电影少女啊，午夜激情，
5: 行了，
4: 时刻浪漫，
5: 行了，别看了，好嘛，八大老头子看这书啊，
4: 爱学习啊，
5: 没什么爱的，
4: 在家里看书，没事还就上书店，
5: 是，
4: 哎，上书店去看有什么新书，爱学习吗？
5: 哦，
4: 像那天就去了，
5: 是吗？
4: 西单图书大厦
5: 啊，那儿书多，
4: 他们家在石景山住，
5: 对。
4: 他们老爷子骑着车上西单买书去，
5: 啊、骑车去
4: 啊，多执着呀！
5: 办张公交卡多好，
4: 他不舍得花钱。
5: 嗨，这四毛钱还不舍得呢。
4: 到这来，学吧吧，有什么书爱看找，找来找去，发现一本书把你爸爸吸引住了。
5: 是啊，
4: 拿过来一看，
5: 嗯嗯，
4: 这名字就相当的诱惑。
5: 什么名字？
4: 叫《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哎呦，他爸爸一看这书，
5: 太诱惑了呗，
4: 手直哆嗦。买不买？
5: 买不买啊？
4: 买。翻过来一看
5: 啊，
4: 180块。
5: 嚯，
4: 这书比馄饨皮薄一点有限。
5: 嗨，
4: 赶紧架起来
5: 啊！
4: 又外没人，到款台这儿给了钱。出门开自行车，
5: 嗯，
4: 一手扶把，一手夹着书，往回走，没敢顺原道回去。
5: 那从哪儿走的？
4: 姐大兴绕过去。
5: 我至于吗？
4: 到了家，门反锁上，窗帘拉上，灯关了，到写字台这儿，就开一小台灯，
5: 好嘛，
4: 把这书拿起来，直哆嗦呀！
5: 啊，赶紧看吧，
4: 翻开头一页
5: 啊。
4: 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5: 不定写的什么
4: 啊，这玩意儿太诱惑了。
5: 是，
4: 赶紧翻，
5: 赶紧
4: 翻过片里有四个小字儿
5: 啊，
4: 你爸爸这口血差点没喷出来。
5: 写的什么呀？
4: 八仙过海。
5: 哎，去。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刘同、刘季、程远兵为您带来的《武训图》。
11: 今天呢，我们从东北到天津来演出，这是省亲的演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师父刘同是咱们天津北方曲艺学校第一届的学员，带着这些演员呢，也都是咱们北方曲艺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所以呢，这个甭管演的好与不好啊，请大家多多包涵啊，这个谢谢大家。这么闲呢，怎么还
12: 程远兵
11: 啊？
12: 您真的是程远兵吗？
11: 也没什么名气，没有人模仿我。
12: 我见你，
11: 这是哪国礼节呀？这是
12: 我这心情，我难以，我见着您我太高兴了。我
11: 是我能理解您。
12: 你往前。我能猫你一下？
11: 哎呀，你还别猫我了，你这
12: 不是
11: 什么意思？你这是
12: 我太喜欢您了。
11: 哦，喜欢我？
12: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11: 哦，
12: 对吧？
11: 你把手拿回去点，别戳着我眼睛。
12: 说相声对吧？
11: 对，
12: 我喜欢你。
11: 哦，喜欢我？
12: 我了解你。
11: 哦，
12: 我不但对你了解，
11: 是
12: 你师傅我也了解。
11: 不是我师傅，你也知道，
12: 刘同。
11: 对，
12: 对不对？
11: 啊啊，
12: 天津姑爷。
11: 啊，对，天津姑爷，是
12: 黄铁良氏的女婿。哎，对不对？
11: 您想明白再说，他是黄铁良的女婿。
12: 对，
11: 是，
12: 我就喜欢你嘛。
11: 啊，喜欢我？
12: 你们一家子我都喜欢。
11: 不，您等会儿
12: 啊，
11: 您是干什么的呀？
12: 哎呦，忘说了，不好意思
11: 啊，您说，
12: 我是您的粉丝啊。粉刺，
11: 您等会儿，您再说，您是什么？
12: 粉刺，喜欢你，我是粉刺。
11: 啊、您把它挤喽。什么叫粉刺啊？
12: 那叫什么？
11: 粉丝。
12: 对，
11: 哎，
12: 我就是那丝。哎，
13: 学是哪副？
12: 我喜欢你，
13: 喜欢听我的相声。
12: 我喜欢你。
13: 哦，您来有什么事儿吗？
12: 哎，我这刚才我不好意思搅和大家，不好意思。我这刚才我见着您上台，我就忍不住了。哦，我想跟您打听点事儿。
13: 你说吧，
12: 就是你们相声里边啊，我听说有个叫。太平间歌词，
13: 不是您这我来不了。
12: 您回，
13: 不是您这说话太瘆得慌了，知道吗？
12: 不是，就是那太平
13: 歌词没有间。
12: 太平歌词，啊，对，就那个。您啊，您会不会啊？
13: 哎呀，我跟火星人在这交流呢，我
12: 太激动了。
13: 明白，你就问我会不会唱太平歌词，对吧？哎，
12: 对，您怎么样？
13: 每个相声演员都会。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12: 那您也会？
13: 那张嘴就来啊。
12: 哎呦，那我今天来着了。
13: 什么意思啊？
12: 心情太激动，我平复一下。
13: 你甭
12: 不用这样，这来了这么多朋友，我先得着了。嗨，
13: 这个得着了。
12: 我想跟您提点非分的要求。
13: 您提什么要求？
12: 就在这一点非分的要求。哎
13: 呀，想尽量也别太过分啊。你说吧，
12: 我想点你。
13: 您先等会儿，您要干嘛？
12: 不是，我想在这儿我就点您，您来一段您这个太平歌词。
13: 哦，您的意思就是我现场唱一段太平歌词？
12: 对。
13: 嗨，您这费那么大劲呢，您没问题啊。
12: 行啊，
13: 不过我们有要求。
12: 什么要求？
13: 唱一段是100块钱。
12: 来吧。
13: 行啊。
12: 来呀、
13: 啊。带钱了？
12: 你快点吧。
13: 完了，要少了。
12: 来来，钱无所谓，就是您唱的这段，如果我要是会，我就不能给您钱。
13: 唱这段会就不给钱？
12: 对。啊，
13: 那我就别唱了。好，每段200多句，唱完之后他冲我呵呵一乐，我会。白唱了我。
12: 怎么算我会、啊、
13: 怎么算你会、啊、
12: 你唱上句我给你接下句啊，这都不算我会。嚯，我还告诉你这段太平歌词叫什么名字，这才算我会，行吗？
13: 嚯，
12: 你看
13: 我唱上句啊，你能接下句。
12: 对呀、啊、
13: 完了还能告诉我这段叫什么名字啊，我没见过这样的屌丝。
12: 我就为听您。
13: 把钱准备好。
12: 你来
13: 准备好了，宝贝儿。听着啊。话太大了。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
12: 陈老师，
13: 真正陈良万民安。
12: 这段我会。
13: 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汉钦，
12: 这段我会。
13: 他灭霸梁文举。您这赶驴来了是吧？
12: 我拦不住你啊。
13: 你拦我干什么呀？
12: 这段我会。
13: 这段会啊，
12: 我给你唱好。
13: 叫什么名字？
1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啊，这段叫韩信算卦。对不对？哎，对不对？
13: 那个是那个，我兄弟，这个我蒙上一段没必要这么洋气啊。这个谁都能蒙上一段两段，这个没必要。
12: 对，
13: 我再唱一段，这段你准猜不上。
12: 来，
13: 你听着啊，好，你不至于的这个。
14: 昨日阴天被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
12: 鹬蚌相争，鹬蚌相争。哎
13: 哎哎哎哎！撂！
12: 对不对？
13: 对！猜，想，算你蒙上来了，不至于这样，你知道吗？你让大家看着笑话你。哎呀，我这暴脾气。
12: 来，
13: 那个，我再唱一段。
12: 来，
13: 你这段打死你也猜不上来。
12: 来呀、
13: 啊，听着啊，
14: 一个字儿写出来，一架房梁。
12: 十个字对吗？十个字对吗？小段啊，这么高雅的地方唱十个字，玷污这里，你懂吗？一分钱听七段，在这儿唱，你要脸吗？
13: 不唱。我看出来了，他是来砸场子来了。那模样长得跟索马里海盗似的。还有钱点唱呢。哎，有钱是吧？
12: 有钱。
13: 真有钱吗？
12: 真有钱。
13: 兄弟，到索马里修修你们家祖坟，慢走您呢。哎呀，这什么人呢？这是 嗑瓜子嗑出臭虫，什么人都有。我接着给您说，
12: 行行行，怎么说话呢？这是
13: 不是你？不是你？你等会儿，你跟谁这么喊呢？你
12: 啊？
13: 你怎么说话呢？
12: 干嘛呀？
13: 你干嘛呀？
12: 我点唱干嘛呀？
13: 你干嘛呀？
12: 什么态度？你
13: 什么态度啊？
12: 你瞅我干嘛？
13: 你不瞅我瞅你？
12: 你瞅我干嘛？
13: 你瞅我干嘛？

0: 别在这儿喊呢，我们演出你干嘛呀？
1: 您刘老师，您是这儿的，
0: 这些个东北人都是我带这儿来的。
1: 哎呦啊！我可找着您了，
0: 有事儿吗？
1: 我跟您反映点情况。
0: 可以可以，你说，别着急啊。
1: 气死我了！
0: 怎么了？
1: 这块料？
0: 等，
2: 怎么说？
0: 你是不是有点用词不当啊？
1: 他给我气的。
0: 怎么了？
1: 我上台啊。我是要点唱太平歌词，
0: 那就唱吧。
1: 他说他会啊，他说100块钱一段，
0: 我们都是这规矩。
1: 我可没嫌别的啊。我说那你就唱吧。但是我跟他提了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我说你唱了这段，如果我要是会，我可不给钱。
0: 哎，您那个意思啊，就是花钱听您不会的。
1: 对呀、
0: 啊，那就唱吧。
1: 唱啊，一连唱三段，我全会啊。
0: 是吗？啊，那怎么办了？
1: 接着翻脸了。哦，让他往后唱不唱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直接翻脸了啊！最可气的是问我你是不是有钱？
0: 是，
1: 你要是有钱的话，到索马里修修你们家祖坟。哎，您说这话的该说吗？
0: 你往前来，往前来。这个话是他说的，
1: 他说的，
0: 他让你上索马里修修你们家祖坟啊！你们祖坟怎么在索马里呢？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觉得他是一个演员啊。
1: 对，
0: 您是观众啊。啊，观众就是演员的上帝。
1: 是，
0: 你说的再好，把观众都得罪了，人家不看你了。
1: 对呀、啊、
0: 他能这么跟你说话？他让你上索马里修修你们家祖坟啊？你修了吗？
1: 我修了。
0: 不是啊，我很尊重你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先别着急。
1: 对，
0: 如果真是查实了啊、嗯，是这个情况，今天晚上演完出谁也别走，我们开一个紧急会议，
1: 就得这样，
0: 必须得严肃处理。
1: 太不像话！
0: 您先消一会儿行不行？
1: 气死我！
0: 先别生气，你别点，你看你怎么老都他们都坐着，你怎么老站着？我给你拿椅子，也没什么太好的座了，好不好？您先就您钓鱼合适，我觉得这东西。完了。啊，你这冬夏两用，是不是？这要不你还站起来得了？我怎么看着这么别扭呢？
1: 挺好，挺好。
0: 行，您先坐着。我问问他啊。
1: 对对对，怎么回事？嗨，
2: 神经病！您理他干嘛呀？
0: 我不理他，在这喊呢。
2: 一上来他要点唱太平歌词，
0: 那就给他唱吧。
2: 我告诉他100块钱一段，
0: 可以啊。
2: 他同意了。我这刚要唱啊，他说他会，他就不给钱啊。
0: 他那就唱他不会的。
2: 是，我说怎么叫你会？
0: 对，
2: 他说我唱上句，他能接出下句，完了告诉我这段叫什么名字。
0: 他就是一个观众，他能会几段？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呀、啊，
2: 我说那就唱吧。啊啊，我就给他唱一段韩信算卦。
0: 这个段子我特别喜欢。
2: 是，
0: 100块钱拿下来了？
2: 没有。
0: 怎么呢？
2: 他会。啊、哦，
1: 唱的不会的，
2: 我又唱了一段鹬蚌相争，
0: 这个段子也好，100块钱拿下来了，
2: 没有，
0: 怎么呢？
2: 他会啊、哦，
1: 唱的不会的，
2: 我唱了一段10个字，
0: 这是个小段，哎，
1: 100块钱拿下来了，
2: 没有，
0: 怎么了？
2: 他会，
1: 唱的不会的，
2: 我不会了。
0: 那说了半天，你就会3段啊？
2: 啊，不是，您没明白，
0: 当初让你多学点就跟害了你一样啊。
2: 不是，您没了解情况，
0: 现在你用上你傻了吧？
2: 不是、啊、您知道他有多折力吗？
0: 他折力，我看你比他还折力呢。
2: 我怎么折力了？我
0: 你让人家上索马里修修祖坟，这话你该说吗、
2: 啊、不是，我是为他好，
0: 观众都让你给得罪了。
2: 不是，我您听我解、
0: 哎、你倒霉模样，我你跟我你还犟嘴了。也
2: 您听我解就行了。
0: 我都说
2: 打你，你乐什么？你乐啊！
0: 我这是乐呢，我这是。我告诉你，人家啊、要点唱太平歌词，给你拿出100块钱，你就把这钱接过来不完了吗？啊，
1: 你接得过来吗？
0: 你接不过来，不得
1: 我给你挣钱？
2: 挣钱？
0: 哎，我问你啊，我挣完以后，天电视台把钱给我，我给你，我分完以后，你那份你要不要？
2: 要。
0: 要你跟我挣了太多年，完不了。你等我把这事弄清楚啊，今天晚上你甭想睡觉。我要真是像你说的这样，没有水分，没有出入，我啪，我一脚我踹死你，我踹废了你，你信不信？
2: 你往哪儿踹去呢？
0: 打这以后你只能光研究业务了，你信不信？
2: 我弄不了你了。
0: 你等我问问，我问完了没一好果子，你看见没有？哎，
2: 这怎么把您还
0: 快快这快进来？哎呦呦呦，这怎么
1: 快！哎呀妈呀，刘老师，你踹废谁呀？

0: 真的，我那个你别坐着，你坐着，咱俩这个儿啊，我瞅着你，他
1: 怼坐这叫
0: 没事，这个我都问完了，
1: 您问了吧？
0: 问完了，
1: 有半句水分没有？
0: 一点水分都没有。甭管怎么说啊，这个是我们演员的错误。
1: 对，
0: 您是观众啊，观众是我们的上帝，
1: 对吗？
0: 你看您来上这来，开心找乐，
1: 为高兴，
0: 让您生这么大的气，
1: 是
0: 我先代表他向您道歉，好不好？
1: 不用刘老师，不用，
0: 你先消一会儿，
1: 接过去，
0: 这个事儿一定严肃处理，完不了，我是船长，回去我开除他，你放心啊。好不好？这个，但是有个事儿，我跟您商量商量。
1: 您说，
0: 您爱听这个太平歌词，
1: 酷爱。
0: 举个例子啊，要是换个人给您唱，这100块钱您还给吗？
1: 没明白您意思。
0: 比如说啊，我给你唱这段太平歌词，这100块钱您还给吗？
1: 您给我唱太平歌词？
0: 对对对，
1: 我给200。
0: 我唱这段您给200。哎，你听见没有？我唱一段您给200，唱去。好，你跟我这态度啊，你看晚上我怎么收拾你，完不了。
2: 我要给您唱这段，他是
0: 200。
2: 那我给您唱
1: 了。对，但是那个刘老师，我也得跟您提个要求。
0: 什么要求啊？
1: 为什么呢？前面有车，后边有辙。
0: 什么意思？没明白。
1: 他什么样啊？您也得什么样。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您唱的这段，如果我要是会，我也不给钱。
0: 你这人，你想想啊，他是我徒弟，
1: 对，
0: 我是他师傅。
1: 你看，
0: 他才会几段。
1: 对，
0: 刘俊杰这都是我教他的，你知道吗？
1: 你看，你会真不少。
0: 李佳我教一段他也会了。你想我唱这段啊，您准不会。
1: 对，
0: 行不行？
1: 行，
0: 那我给您唱。
1: 您给我唱。
0: 咱一段可是200啊。我就给您唱了啊。我唱了。
1: 哎，我唱了。我唱了。
0: 唱了。你倒给我倒杯水去你啊。你说要水不就完了吗？讨厌你这！你要唱之前，你啪把水拿来以后，我本来到天津我就感冒了。
1: 对呀，
0: 我这个嗓子就不舒服，就要喝上一杯水，
1: 多痛快！
0: 唱出来那个味道，这肯定是给谁送去？李佳不用你，他爷们在下边呢。讨厌！你想烫死我你啊？嗨！我太热了，这也看着没有，收徒弟就收这样的，倒杯水跑两趟，
1: 您看看
0: 能干了什么。倒杯水跑两趟用你干嘛？天天我带着你还来天津，你瞧你这，你这也太凉了，这个你这水温不好，你上来啪把我这嗓子激回去了。
1: 对呀，
0: 我心里多别扭。
1: 卫生间的暖气管子给你兑的水。你
0: 倒一杯水跑好几趟，看见没有？正好。
3: 不是，您这正好也大呀。
0: 别说话，
3: 记着点。
0: 别说废那个话。刚才你唱的那三段是哪三段？
3: 韩信方卦
0: 啊，
3: 鹬蚌相争
0: 是第三段，
3: 10个字，
0: 这三段值100块钱吗？听着啊，看我怎么唱，我怎么把这200块钱给你拿回来？听着啊，
2: 我给您唱这段。
0: 对，
2: 我开始了啊。
1: 您来，
2: 这个咱是
1: 200，
2: 行，没变化啊，
1: 没变。
2: 你听我这啊，
0: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
2: 我给您唱。
0: 奇花异草，死了几个清香。
2: 我给您唱。
0: 那春游苏堤，桃红柳绿。那夏上荷花映
1: 春。您别哼唧了。
0: 什么叫哼唧啊？这是。
1: 我跟您唱了好几句了
0: 啊，
1: 这段叫游湖借伞，又叫白娘子，这段我会。
0: 这段你也会
1: 啊？
0: 哎，你哎， 你会的不少啊你。嘻嘻呵你就你快坐坐坐坐坐、哎、
1: 好嘞。哎呦
0: 你会这么多我没想到啊。你可有点意思你这好像有点怎么玩儿你。
3: 哎哎滚。喂喂。不是您师傅您干嘛去了？
0: 就后台他们天台给发钱了稿费吗？
2: 我得咱怎么回去啊？
3: 我不得把车票报了。师傅您甭那么多废话啊！什么时候给你发稿费了？
0: 怎么了？
3: 没稿费啊？白眼！您不是给人唱太平歌词了吗？
0: 我唱了，
3: 唱了。
0: 你没听见？
3: 您唱的什么呀？
0: 游湖借伞呢？
3: 哦，游湖借伞。这200块钱拿下来了。
0: 没有。
3: 怎么回事呢？不是你师傅，您在这儿，不是您就自在这儿说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拿下来？
0: 他会啊。
3: 哦，他会。哎哎哎，
0: 您唱的不会的，
3: 唱的不会的啊，
0: 我就会一段儿，
3: 您就会一段儿。
4: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武训图》是来自于刘同、刘季和程远兵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马军、盛伟和说的《学评书》。
5: 就这段，哎，其实用东北话说起来也特别有意思，
6: 可以吗？
5: 我们小区有一位哦，赵大爷啊，就没事的时候是个业余评书爱好者，
6: 也喜欢
5: 东北人啊，也说过这段。长坂坡哦，用东北话说起来，东北字儿、东北味儿特别有趣儿。
6: 这么着，您跟我们学学这老大爷怎么说的？
5: 行啊，嗯，夏天婶子大娘做好了，啊，她也有个小木头哦，一拍，那啥，都到齐了吧？这回说谁呢？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四儿，
6: 赵四儿。
5: 赵云赵老四吗？
6: 谁给起
5: 在长坂坡跟曹兵那伙人就干起来了。我跟你说这赵云就是彪，抱个孩子，骑个小马，拿个大铁棍子给曹兵一顿秃噜啊。
6: 为啥说他彪呢？嗯，你打完走不得了呗？不的，进去一回就出来一回，进去一回出来一回，进去一回出来一回，杀了个七进七出，一看打不过了，咋整？跑吧。
5: 往哪儿跑？嗯，党阳桥。到党阳桥看见熟人了，张飞。哦，当时赵云就求啊，哥呀，快救救我吧，给我打蒙圈了都。
6: 什么词儿啊？
5: 张飞也很生气呀，一直赵云你个三炮。
6: 我听说咋的不够你嘚瑟的，
5: 杀了个七进七出是不是？打赢了跑就行了呗。
6: 跑啊，
5: 嘚瑟啥呀？嗯，赵云当时就哭了，哥呀，不是我不跑啊，哦，长坂坡太绕得慌了，不是我想七进七出啊，我找不着出口了。
6: 就这个。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

0: 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4: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5: 沟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25讲，
6: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正亲王府啊，这个正亲王府啊，现在只是留了一个大门啊，王府的大门，还有呢两个大殿吧，其他的都已经拆了啊。不过呢，在这个正亲王府这个府邸啊，就是原来的这个府内吧，建起了新的办公楼啊，国家教委啊现在在这儿办公。西城的王府多，但是呢拆的王府也多，许多王府啊现在已经是有其名没有其府了。我呢是在西城出生长大的，当年啊住家在西单劈柴胡同，离劈柴胡同西口不远有个胡同叫王府仓胡同，东起啊锦市坊街，西边呢到阜成门的顺城街。我记得我的小学体育老师啊，当年家就住在顺城街。小的时候呢，啊，就上学，上小学的时候吧，经常呢到这位老师家里去玩，老是穿过这条胡同，走过无数次。在这条胡同也没见过有王府规模的院子。为什么叫王府仓呢？很长时间啊，我解不开这个闷儿。后来啊，查看史料才知道，原来这条胡同确实曾经有过王府，是康熙皇上第20个儿子允一的府邸。允一啊，原来是贝子，在雍正八年啊，也就是1730年升为贝勒。王府仓的地名正是因为允一贝勒府而叫出去的。王府啊，在后来的城市变迁中已经啊荡然无存啊，真是找不着任何痕迹了啊，这房子都已经变了，仅留下了地。

名。像这种情况的王府啊，西城区啊还不少。比如说永琪贝勒啊，也就是乾隆第十二个儿子，他的府邸啊原来在西直门内的路北，府邸建于嘉庆年间，原来的府门有三间，数进四合院，现在基本上拆没了。哎，您知道北京西城有个地名叫和平里吧？啊，这个地铁啊四号线还有这么一个站啊，车站的站名就叫和平里啊。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啊跟这个承泽亲王府有关。承泽亲王啊，也就是清太祖皇太极的第五个儿子，朔腮府啊，也就是庄亲王府，在西四北太平仓，向北到麻状元胡同啊，这个府邸啊这个面积也不小啊，占地啊有三条胡同。因为这位庄亲王啊载洵在啊庚子事变的时候啊，曾经在这个王府内啊设过拳坛啊，也就是义和团嘛，当年不叫义和拳嘛啊，他这个载洵呢在这个他们府内设过拳坛。王府在庚子事变时被八国联军啊给烧毁了，烧毁之后啊，这个到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时候，人们传说王府的地下埋着黄金呢。当时啊有个大军阀叫李纯，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李新的啊，就是新乡的新。得知啊这王府地下埋着黄金，这哥俩啊就花重金花了很多的钱把这王府啊给买下来了。实际上当时这王府啊已经面目全非了啊，因为呢被八国联军啊就给烧了。据说这李氏兄弟啊，这哥俩派人啊掘地三尺啊，干嘛找这金子呢？这个掘地三尺啊也没有挖出什么宝贝来。后来啊这哥俩就在王府的原址上盖了许多房，这个院子呢就叫和平里。你看这有意思吧，他把这个啊王府这院子呀盖了很多房啊，这个院子呢叫和平里。感情啊今天啊我们这个和平里和平里的叫着，这地名啊是从这儿来的。岁月无情啊，这李家哥俩建的这个宅院已经不复存在了啊，这是当年盖房子那个王府也不存在了，他那盖的楼也不存在了，不过呢这地名啊却留了下来。西城文物局还保留着和平里这个门额的砖雕呢啊，现在已经成文物了。这个当时啊他建那个院子啊还有一个门额啊，上面这个砖雕还留着呢。有些王府啊虽然这个名存实亡，但是庆幸的是啊，原来王府的一些院落和建筑啊保留下来了。你比如说这个涛贝勒府啊，这个涛贝勒啊是醇亲王奕轩第七个儿子载涛。这个载涛啊，新中国成立以后啊他还活着啊，而且呢这个他呢也啊当了啊这个国家干部了啊，这涛贝勒啊挺有意思的啊。他这个府门呢是开在了什刹海的柳荫街，西临呢松树街，南到定府大街，北边呢是铜铁厂胡同。跟其他王府相比啊，这个涛贝勒府的面积不大，但多数建筑已经都给拆了啊，拆的拆，改的改，现存的啊原来府邸的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米了，后来成为啊辅仁大学附中的男生宿舍，1952年改为啊北京啊十三中了。还有呢就是寻贝勒啊，寻贝勒府。这位寻贝勒就是清末海军大臣载洵，他本来啊是醇亲王奕轩的第六个儿子，后来呢这个过继给了端郡王奕志。在西单贝英胡同以西的怀里胡同啊，他的王府啊在这个怀里胡同，占地

0: 很大，西边到了这个西单北大街，后来在王府的西部建起了孔教大学。新中国成立以后，被中央组织部全部征用，在王府的原址上盖起了大楼，啊，但是现在呢，这个也就留下了这个王府的一些遗迹吧，啊，好像就留下了一段院墙，啊，就留下了一段院墙，因为这个王府我考证过啊，就留下了一段院墙，还有就是怡亲王府。啊，怡亲王是啊乾隆的第八个儿子永璇啊，他的这个府邸呢在西长安街路北电报大楼东边。王府啊原来占地面积非常大，后来呢仅存花园的一部分啊，由这个北京市文化局还有呢市文联啊给占用了，后来呢在他的花园里边建起了办公楼啊，当然现在呢已经成为啊中央宣传部的办公楼了。昔日的王府啊已经找不到任何痕迹了啊。再有一个是克勤郡王府啊，克勤郡王啊就是李亲王代善的长子，他的这个府邸在新文化街西口路北，原府啊面积不大，跟这个其他王府啊没法比啊，因为他是克勒郡王嘛，郡王就要低一级啊。最后一代克勒郡王曼森是宣统元年西封的，民国以后啊，这位克勒郡王啊就把他的府邸啊卖给了熊希龄啊，这熊希龄啊就是民国时候的一位名人啊。后来呢这个熊希龄夫妇把这个啊宅子捐给了北京救济会，现在王府的原址啊已经是小学校了啊。再有一个就是定亲王啊，定亲王是乾隆的长子啊，叫永璜啊，他的府邸是在西四南大街的甘瓦市东班婶胡同的南边，原来的府邸啊非常大啊，您想想他是乾隆的大儿子呀，是吧，本来要继承王位的啊，原来的府邸很大啊，占地啊近四十亩，西墙在今天砂锅居饭庄一带。王府后来大部分都改为民居了，现存的很小一部分成为啊这个九三学社的办公楼了。再有一个就是寻郡王是康熙第十四个儿子允提的啊，他的府邸在西直门内大街南到半壁街，府邸的建筑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啊。在西城的王府中还有一些啊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第二十六讲。
0: 上回啊我们说到了西城王府啊的一些变迁啊，同时呢也讲了一下这个王府里边啊很有意思的一些事儿啊。那么呢在啊西城的王府中啊还有一些府邸啊，因为住过不同的人，民间老百姓啊对这个府邸的叫法不尽相同。比如说吧，这个西城有名的一个王府叫绵德府，民间传说是王府，其实啊它只能算个被子府。府邸呢在西单的小石虎胡同，这个府啊清初啊是吴三桂的儿子吴英雄的，后来呢才给了绵德。这个绵德呀是乾隆皇上的长子定亲王永璜的，说起来吧算是乾隆爷的长子长孙呐。但是呢这位爷啊有点不争气，年轻的时候啊在他爷爷的眼皮底下啊竟敢这个 啊，收受贿赂啊，要说起来啊，这要说起来啊，也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这个乾隆爷啊，还管得严啊，尤其是对自己的孩子管得非常严啊。这个绵德本来是应该啊继承王位的，但是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就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个在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啊，这位绵德已然是承父亲的爵位，当了定亲王爷，啊，但是呢，乾隆37年啊，也就是1772年，这位绵德呀，私下啊接受了被革职的礼部郎中秦雄啊宝司送的书画。啊，也就是说，这位啊，这个已经被革了职的啊，就没有职位了啊。这个礼部郎中叫秦雄的，啊，这个人呢，你说要说起来也是这个该着啊。这绵德，这个秦雄啊，就私下给了啊这个绵德啊两幅画，就这两幅画啊，他呢就这个私自啊就收下了。啊，绵德私自收下了这件事呢，让乾隆知道了。知道以后啊，这乾隆爷是龙颜大怒啊。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私自啊收人家的这个书画是吧，这个有损门风啊。所以呢，这个乾隆爷为了整肃门风，就把这个绵德的爵位给削了啊。这个他的爵位啊，就王爷的爵位啊，定王爷的爵位被这个绵德的弟弟绵恩啊承袭了。不过呢，乾隆爷啊，还是疼爱这个长子长孙的啊。您别忘了啊，这个啊，他呢，这个作为这个长子长孙啊，因为乾隆爷有几十个儿子，但是长子长孙还是不一样的啊。4年以后啊，这事儿过了4年了。这个乾隆爷动了怜悯之心，啊，又把这个绵德啊封为镇国公。乾隆49年啊，也就是1784年，又把这位绵德啊晋升为贝子。可惜没过几年，啊，绵德就一命呜呼了，只活了啊40岁。啊，这个府邸是绵德革了职，当了镇国公以后住进来的。因为不久啊他就当了贝子了，所以呢叫贝子府啊更合适，叫贝子府。但是呢啊他之前啊不是被革了职了吗，所以呢人们呢就是没叫他啊这个贝子府啊。不过呢，这个因为吴三桂的儿子啊吴英雄娶了皇太极的第十四个女儿吧，合作克纯长公主，早先啊就住在这儿。所以呢你想他这个当了皇太极的等于是驸马了啊，所以呢这个吴英雄的这个宅子又被称为啊驸马府，也有的呢叫格格府的啊，因为这是皇太极的女儿嘛。您瞧这个同一个府邸啊，因为住过不同的人，或者呢同一个人有不同的命运，所以他这府名啊也是有所变化的啊。这个绵德府后来由啊蒙藏院开过蒙藏专门学校，再后来呢又改为啊这个民园附中啊，现在民园附中也迁走了。此外呢还在这儿啊这个办过松坡图书馆，原来的府邸还保留着两个大院子，建筑呢有这个2700多平方米吧。这个府邸啊离这个西单食品商场很近，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常跟同学到这儿啊玩，因为院子里边啊他那儿啊院子里边一个非常高大的枣树啊，这棵枣树啊有100多年了啊，这个树干呢我估计我曾经抱过啊，我们小孩3个人啊才抱过来啊。每到啊这个秋天啊，树上结满了大红枣啊，煞是可爱，吸引了周边胡同里的这帮孩子呀。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跟这发小手痒痒的时候啊，也深更半夜啊，跑到这个民德府吧，啊，上房。

摘过啊树上的枣。当然了啊，现在西单大街啊已经是高楼大厦林立啊，昔日的这个棉德府啊，在这个群楼的包围中啊，显得非常的孤单寂寞啊。但是它这个府邸啊，也没剩下多少啊，就是剩下了几个啊，也就是有那么十多间房吧，也就是十多间房，有两三进的院子啊。每次啊经过这儿啊，我都忍不住啊朝这个昔日的府邸啊去看两眼啊，当然也只能看到屋顶子了啊。这个呢，也许就是昔日王府的命运吧。现在啊，北京可参观的王府，应该说呢，只有啊恭王府，还有这个恭王府花园，当然了，还有淳王府的花园啊，也就是宋庆龄故居。这么说来啊，昔日文的府啊这句话啊，说起来啊，就是也属于老黄历了啊，早就该翻篇了啊，因为这现在这王府啊也没多少了啊。哎，我们聊了半天啊，王府和宅门的事儿啊，下面啊，我们是不是得聊聊咱们老百姓的事儿啊？说到这个老百姓的事儿啊，我又想起啊，这个老北京的一句顺口溜了。什么顺口溜呢？叫东富西贵，北贫南贱，啊，这句话呀，这个您得听好了啊，叫东富西贵啊，这个没得说啊，大部分都说对了，但有的人呢说是啊北贱南贫，啊也有的说是北贫南贱的，实际上正确的说法应该叫做北贫南贱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为什么说北贫南贱呢？啊，因为这句话呢，它有很深的含义，啊，很深的含义。咱们啊，先说说老北京城啊，东西南北是怎么划分的吧。原来啊，这个老北京的内城，啊，你要从地图上看，特别像一个四四方方的豆腐。东西是以这个永定门到鼓楼的中轴线为界的，南北是以这个东西长安街为界的。上下左右来这两刀啊，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四方块啊，这一个豆腐啊来两刀，也就成了四块豆腐了啊。这个呢就是人们常说的南城、北城、东城和西城啊，因为北京城啊就特别好认啊，它就是方方正正的啊，没有，它虽然里边胡同里边也有斜的，但是总体来看啊，城市的布局、城市的机理啊、城市的脉络，它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上上下下啊、左左右右各来两刀啊，就形成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啊，这个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当然了，这种划分啊，也是民国以后的事儿啊。民国以前啊，您是不能这么划分的，为什么呢？因为啊，清朝啊实行的是满汉分治啊，内城住的都是旗人，外城呢住的都是汉人啊。这个汉人里边啊也包括汉族的大官啊，所以呢，真正的南城和北城只能以内城的城墙为界啊。南边就是以前三门，以前三门为界。这个前三门是哪三座城门呢？咱们啊，下回再聊。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一。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4: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5: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27讲。
6: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北京的内城啊，以这个城墙为界啊，南边啊以这个前三门，这个前三门啊，很多北京人都知道啊，指的就是宣武门、正阳门和崇文门啊。城墙以南啊叫南城，北边呢以这个安定门和德胜门为界啊，也就是说这个安定门以北啊叫北城。慈禧太后啊推行所谓政治改良，实行新政，取消满汉分治以后，东西城和南北城啊才得以以中轴线和东西长安街为线啊来切豆腐。不过呀，咱们这儿说的啊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啊，这都是啊纯粹是老北京啊这个民间的这个叫法，跟这个行政区域的东西两城是两码事儿。那么呢，东富西贵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叫贵啊，什么叫富呢？这儿啊说的这个富指的就是有钱的富户啊，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啊大款啊，或者说的这个土豪。贵指的就是贵族啊，也就是清朝王爷和其他这个皇亲国戚啊的遗老遗少吧。这个贵族啊到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以后，纯粹是一种身份啊，或者说呢是一种这个血统。因为这个时候啊他们的地位啊已经是凤凰落架不如鸡了啊。那么为什么还要说东富西贵呢？主要就是因为啊东城的大宅门多，西城的王府多，当然呢啊这个贵族也会多。这么一说呀您就明白了啊。但是不好解释的是北贫南贱，很多人啊搞不清楚这个贫和贱的区别。其实呢这里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老北京啊有一句，还有一句顺口溜啊，叫穷德胜门饿果子市，不开眼的摊儿胡同啊。这个摊儿这个摊儿胡同啊，你要说起这个摊儿，这是纯北京土话了啊。实际上呢它的发音是讨。什么叫讨呢？就是过去啊人们量布的时候啊，这个两个手啊伸开了啊，就作为尺子，一讨几尺，两讨多少，三讨多少。

这个两个手伸开了以后啊，量这个步，这叫一讨。但是呢，让北京啊人给说成了这个摊儿胡同啊。为什么要说这个穷德胜门饿果子市不开眼的摊儿胡同呢？因为呢，德胜门、果子市、摊儿胡同这三个地名都在啊，胡同也在，但是呢，他们呢都在北城啊，都在北城啊，都是在德胜门啊以东的啊这个方位吧。当年啊，德胜门不远就是果子市啊，这果子市现在还有这地名啊。这个果子市啊，在老北京是赫赫有名啊啊。啊，当然这个有的人会说了啊，说北京还有一个果子巷，是不是这儿啊？不是啊，果子巷是在南城，也是啊，这个水果的果，这个果子。这个老北京人啊，管这个卖水果的做商啊，叫果橘子啊，就是也就是水果商店吧。水果店不叫水果店，老北京人叫果橘子，水果的果，橘子啊，就是公安局的局啊，果橘子。德胜门的果子市啊，犹如一个大的果品批发市场，京城的果橘子啊，也就是开水果店的人大都到这儿来啊批水果来，就有点像现在的新发地吧，蔬菜呀、啊、水果批发市场一样。那个时候啊，这个水果的市场是最难管理的啊。一方面啊，这个有这个地痞流氓啊，这个在这儿啊欺行霸市；另一方面啊，这个果农啊还得依靠这些人。你别看这地痞流氓在这欺行霸市，但是卖水果的这些果农啊，您要想进这个市场卖这些水果，您还离不开这些人。在水果上市的旺季啊，瓜果梨桃是一天一个价儿啊。这个京郊的果农赶着马车拉着水果来到这果子市，价儿呢要是要高了啊没人要，要低了呢赔钱。而且啊，这个夏天天儿啊，天热，像什么桃啊、李子呀、杏啊这样的水果，在车上压两天啊，就会磕了碰了的就会烂。这一烂，您说是再便宜啊也没人要了。因此啊，这果农啊，就是卖水果的啊，这些种水果的这些果农啊，只好找这个果牙子啊。水果的果牙啊，就是我们牙齿的这个牙啊，这个呢也是老北京的一个黑的行当吧啊，这个行当叫牙子行啊。后面啊，我们再说这个，还要讲到这个牙子哈、啊，这个牙行啊，也就是果牙子，他呢等于说呢是一手托两家啊，就是有点像现在的中介吧。这果农要想啊拉到这水果，尽快把这水果给卖掉，只能找这果牙子给啊这个帮衬或托底。老北京这牙子是非常特殊的这个角色。当然了啊，果牙子之间为了争这个果农的保护权啊，他们之间啊也是大打出手啊。同时这地痞流氓也分这道和门啊，他们之间啊相互争斗啊，其实呢也是在所难免的啊。为什么这个说这个果子市啊叫恶，其实就在这儿呢啊。当然恶呀并不是富的象征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呀。这个老北京有一句话，穷横啊，越穷的人是越横，果子市啊就是一个例子。自然啊，人穷了会不开眼，所以啊才有这个穷德胜门饿果子市不开眼的摊儿胡同啊，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当然啊，这说的都是几十年前老北京的事儿，现在啊这德胜门可不是这样了啊，你听好了啊，这个老十年间的事儿。德胜门一带的情况啊，只能说是老北京北城穷的一个缩影。那个时候啊，拉车的、送水的、淘粪的、做小买卖的、捡破烂的，这些穷苦人呢都集中在北城，所以呢才落下了一个北贫的说法。那么这个南贱又是怎么回事呢啊？说到这个贱字啊，显然是带有某种歧视的用语啊。我曾经啊为这个贱字查过相关资料，贱的含义

啊，实际上就是所从事的职业的卑下和社会地位的卑微。当然了啊，这是一种社会偏见啊。这个老北京人为什么说是难？

0: 在哪儿呢？主要都是集中在啊前三门以外，尤其是前门外大街啊，尤其是前门外大街。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啊，因为呢这个庚子事变之后啊，也就是1900年之后啊，慈禧太后啊实行了这个改良啊。改良呢，他呢当时引进了一些啊外国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吧，啊包括一些管理的措施啊什么的，他吸收了一些东西。那么呢，在吸收啊西方工业革命的啊成果的同时，他也把这个电灯啊、火车呀、汽车呀、洋车呀都引进到中国来了。啊，这个时候呢，啊，北京呢也有了火车了，啊，也通了火车了。北京最早的火车站呢是在永定门外的马家铺，但是呢这个时间不长就搬到了正阳门了。啊，正阳门在什么位置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28讲
0: 啊，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北京的火车站啊，北京最早的火车站啊是在永定门外的马家铺，后来呢就搬到了正阳门。正阳门在什么位置呢？这个北京站就是现在您到前门旅游观光的时候能看到一个德式的啊这个建筑啊，德式的建筑，这个呢现在已经成了这个中国铁路博物馆了。这个博物馆当年就是老北京火车站的票房啊，就卖票的地方。这个火车站一直到我小的时候还存在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它是北京火车站的卖票的啊售票处。这个北京站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老就新的北京站，是在啊1958年的时候啊建的啊，它也是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现在的北京站，这又有了这么多车站，但是呢真正的北京站啊是在就是现在的北京站，老北京火车站就是在啊这个正阳门啊，正阳门的东南方向啊，就是现在的中国铁路博物馆那个位置，当时就是票房啊。那么呢也就是在现在啊我们啊走的这个二环路上，当年就是铁道啊啊，铁道线走火车的铁道啊。由于啊这个火车站啊建立在了前门了啊，大家都知道啊，这火车呢解决主要是解决这个啊这个交通啊啊南来北往的这些啊旅客都要在北京站啊，就是前门这个北京站啊落脚，所以呢就带动了前门地区经济的发展啊，经济的发达。到了清末民初啊，特别是民初吧，前门大街啊，前门大街啊，包括这个鲜鱼口啊、大栅栏啊、大磨厂啊、猪肉口啊等等啊，这天桥啊，这些啊商业街啊，主要街道啊，都已经啊是非常的兴旺啊，发达。而且呢，这个当时北京的啊，这个酒肆、茶楼、杂耍戏园、秦楼、楚馆，主要都是集中在啊这个前三门以外，特别是前门大街以外这些地区。那么这些行当啊，刚才说了，酒肆茶楼啊，这个杂耍戏园的秦楼楚馆，就被称为在老北京啊，您听好了，这是在老北京啊，不是现在啊，就被称为贱行啊，因为这个行当被人看不起啊，这些贱行呢统称为，在老北京啊统称为五子啊。哪五子？我给您念叨啊。第一是厨子，就是指的是餐饮业啊，老北京也叫秦行啊，就是饭馆炒菜的吧。 第二呢是戏子啊，戏子主要是唱戏的啊，暗指呢就是戏园子。

戏园子。第三个呢，就是窑子啊，主要是妓院吧，啊，或者这个妓院里的妓女啊。第四子是澡堂子啊，就是开澡堂子、搓澡的、修脚的。第五子是剃头挑子啊，这个主要是指的是理发业，因为这个老北京啊，这个还真的没有理发这个行业，主要叫剃头。老北京啊，不叫理发，叫剃头啊，因为那时候的这主要都是剃头刮脸啊。你要说理个什么寸头啊，理个这个分头啊，背头啊，对不起啊，不会，哈哈，因为那时候啊，这个人们啊剃头啊，就是北京人土话叫石头门脸儿啊，石头门脸儿，这个石头门脸儿非常简单啊，也就是剃光头啊，然后就刮脸啊，剃头刮脸嘛，是吧？那个时候啊也没有啊这个理发馆啊，像在理发馆那是后来有的啊，主要就是什么，就剃头挑子啊，剃头挑子，剃头挑子，北京有一句这个歇后语叫剃头挑子一头热，为什么一头热呢？因为呢这个一头啊就是挑子的一头要放一个小火炉子，这小火炉子干嘛的？是做这开水的啊，另一头放这个理发用具啊，包括脸盆呐、啊。这个剃头刀子呀，这个蹭刀布啊，等等啊，这个剃头挑子的啊，也就是这个剃头的吧，啊，这个他也不行吆喝啊，这不是吆喝，他打的是换头啊，打的换头，啊，蹭蹭这一打一蹭蹭啊，就人们知道剃头的来了啊，就赶紧过来啊，然后剃头挑子呢，就剃头的啊，就把这挑子放下，然后把这个火炉子支上啊，支上以后呢。啊，它也有这个壶啊，有水，然后把这水啊，这个放在炉子上给烧温喽啊。以后呢，因为为什么要温水啊？刮脸啊，剃头啊，它得用那个温水啊来。所以呢，这个管这个剃头挑子呢叫一头热。这个五个行当啊，就是五子啊所说的这个五个行当，在老北京啊几乎啊都集中在了前三门以外。直到这个清朝末年啊，清政府取消内外城满汉分治制度以后。允许这个内城开饭馆了，开戏园子了，开理发馆了，开澡堂子了，啊，允许这个啊，甚至开妓院了。有了这个啊规定以后，啊，这种格局啊才会打破，啊，才被打破。咱们都知道啊，北京啊，这个就是老北京最有名的红灯区啊，也是在南城啊，就是八大胡同啊，就八条胡同。这八条胡同这个妓院呢，都是上等妓院，就高等妓院啊。这高等妓院跟这一般的啊，这个老北京啊，比如北城，它也有妓院，那时候土窑子，它是还有所区别的啊，有所区别的。那个时候呢，这个妓院的妓女啊，她也呢，应该叫啊这个官妓吧，啊官妓。为什么叫官妓呢？它是政府批准的，它有营业执照。而且呢，这个，这个妓女啊，她也有啊自己的身份证啊，都有身份证啊，每年还进行体检什么的啊，所以老北京的妓院主要都集中在南城啊，北城、东城、西城啊，后来啊，这民国以后也有，但是呢，很少啊，很少。这个随着这个啊，这个满汉分治制度的取消啊，内城也可以开饭馆、开理发馆、开澡堂子以后，咱们就管它叫五子北上吧，啊，就是南城的人可以进到啊内城，啊从事这些行当了，所以这个南建的说法也就渐渐的没人说了啊，直到这个解放以后啊，就北京解放以后，原来老北京歧视啊。这个五个行当的这个五子之说吧，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这个抛弃。北贫南贱之说啊，现在啊早已经成为了历史了。其实啊，要说起来啊，在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啊，这种北贫南贱的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啊。我记得前几讲我们讲过啊，比如说这个东富西贵啊，当时东城啊，他很多的事儿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啊，比如说第一家啊这个现代意义上的饭店啊，第一家照相馆，第一家

0: 俱乐部、第一家医院啊、第一家理发馆、第一家照相馆等等，都是在东城啊这个出现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引领时尚的这些行当出现以后，那么呢，这些老的行当啊，就前面说的这五子啊，其实呢，已经就不是啊这个啊，也就没有见这一说了啊。因为你要是都是见，那你比如说这个东城，它最早引进的啊，比如说这个电影院，那么呢，包括戏园子。啊，戏园子当时在这个新东安，就是老东安市场也有这个吉祥戏院也出来了啊。西单呢也有长安大戏院啊，就是当时长安大戏院是在啊西单的啊这个马路的南边啊，路南啊长安大戏院啊。这个我小的时候啊都到这个长安大戏院也看过戏啊，当然现在是搬到这个建国门附近了啊。这原来啊，长安大戏院是在西单的啊，那也是在民国以后啊建起来的，包括北京这个第一家宽银幕电影院、首都电影院啊，这些呢都是在民国之后啊出现的啊出现的。那么这些新的行当的出现，实际上就有力的啊说明了，就原来的那些五子啊。就是北京人嘲弄的，或者说看不起的那，啊，说是难见的那个五子，实际上呢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呢，这个北贫难见，它只是存在于啊某一个特定的时期，那也就是在清朝清末民初，大概存续的时间也就是，10年20年啊，也就20年左右吧。那么到了，其实，在明朝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的啊，是不存在啊这个北贫难见这个东富西贵的啊，因为呢，这个咱就说啊，这个明朝它的勤楼楚馆，也就是红灯区，是在现在的啊东四往东的。啊，若干条胡同啊，比如演员胡同、粉丝胡同啊，当年这都是妓院的，所以明朝呢，啊，这个这么多年吧，300来年吧，其实不存在啊，南贫北贱啊，这个东富西贵的啊。那么清朝呢，又实行的是满汉分治，它也呢，这个不存在啊，这个咱们前面说的这个啊，这个东富西贵。只有是到了这个民国以后，就是1900年之后啊，到1920几年，这个大概20年的时间，才有这种现象啊，才有这种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在讨论啊，在聊这个啊，东富西贵、北贫难见这个顺口溜的时候啊。实际上它是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它不是老北京啊，或者说北京这历史上都是这样啊，它只存在于某个特定的时期吧。当然了，这种说法早已经成为历史了啊。关于啊这个北京的啊胡同啊，北京的一些街道的一些名称啊，有些朋友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啊，咱们呢下次再聊。
1: 我想，我们的爱虽然不是一盆熊熊燃着的火，光焰万道，热力四射，可它是一壶正在烧开的水，一点一点，最高的会是沸腾。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
3: 宁，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为您播出；承德以赛韩霸精神为引领践行正确政绩观系列报道；畅路

0: 普惠民，铺就民生幸福路，爱心助老暖人心。县政协委员开展爱心助老捐赠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1: 承德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躬身践行赛罕坝精神，坚持交通先行，打通发展大动脉，畅通城乡微循环，赋能产业发展、民生提质，让绿水青山化作百姓增收致富的底气。近日，承德新闻系列报道，承德以赛罕坝精神为引领，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畅路惠民，铺就民生幸福路。
2: 眼下承客高速围场段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路基填筑、桥涵施工、隧道掘进多点同步推进。
3: 目前承客高速工程已经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这条公路的建成后，将成为串联北京围场坝上以及内蒙中部的快捷通道。
2: 承客高速建成后，为承德一环八设高速路网布局画上关键一笔。多年来持续之密的交通网络，不断释放发展与民生双重红利。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老杨圈村毗邻章城高速，连片发展民宿产业。
4: 我们的客源从最初以京津冀地区为主，拓展到山东、江浙等更大范围，而且政府也非常支持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国道到村里的道路也修成了柏油路，现在一到暑期基本都是客满。
2: 便捷的交通已然成为激活坝上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引擎，如今这里涌现出中国马镇、天马飞行小镇等一批以马文化为特色的优质文旅综合体。在天马飞行小镇，新扩建的赛马驯养配套设施已经投用，未来可以更好地承接全国性马术赛事。
5: 今年我们已经确定的呢是6场比赛，预计可以吸引1800名左右的专业骑手来参赛，直接和间接吸引的游客呢能达到7万人次。
6: 十四五期间，县里投入6500万元深耕马文旅基建，去年吸引来20多万游客，带动就业3000余人，人均年增收15000到25000元不等。
2: 文旅资源更成为县域特色产业向外突围的物流大动脉。进入6月，平泉各大食用菌大棚菌香四溢，菇农穿梭棚间，有条不紊的采摘分拣。
7: 这是头茶菇已经上市了，因为品相挺好，加上我们这交通特别便利，今年达到4.8到5块。
2: 新鲜香菇采摘后，依托高速冷链物流直达全国，彻底解决了生鲜外运保鲜难、效率低的难题。经过40多年深耕发展，平泉的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产值破114.9亿元。
8: 目前呢，依托完善的交通和冷链体系，本地鲜菇最快4到8小时抵达京津冀市场，26小时抵达广州、深圳市场，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及损耗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2: 路路通，百业兴。如今承德构建起高速、高铁、航空3位一体的立体交通体系，全市4号农村路建设体量与成效位列全省第一。俯瞰承德大地，从坝上草原到龙化温泉小镇，文旅业态遍地开花。从深山孤棚到林果田园，乡村优品县县皆有。截至2025年底，承德接待游客1.401亿2000人次，旅游总花费1308.9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449元，以赛罕坝精神凝聚绿色发展合力。承德把生态优先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推动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生态资本高效转化，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书写出新时代绿色答卷。
4: 赛罕坝精神就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如何树立政绩以及树立什么样政绩的这个核心命题。我们承德呢，就要以此为指引，立足我们生态强势的这个底色，传承精神内核，锚定为民初心，实干路径，长远发展。

0: 坚持生态、产业、民生协同共进一以贯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书写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切实关爱老年群体，传递社会温情，7月14号，县政协委员走进土城民政事业服务中心，开展爱心助老捐赠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氛围温馨。来自各行各业的县政协委员心系养老事业，情牵孤寡老人，为老人们送上总价值约16000元的生活物资，切实为在院老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保障，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温暖。点滴善意汇聚暖流，爱心善举温暖桑榆。此次公益捐赠活动充分展现了县政协委员履职为民、热心公益、关爱老人的良好风貌。下一步，县政协委员们将持续关注养老服务事业，常态化开展助老公益活动，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2艘油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号20时对其停止编号。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国家防总14号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截至13号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已累计赔付28.9亿元。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号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 扩大消费实物规划建设出台。

提出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和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14号，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掘进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进收官。海关总署消息，上半年我国货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47万亿元，这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据国铁南宁局消息，今年2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1季度增长13.5%，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7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近日，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黎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比利时首都市中心大楼起火，致多人死亡。据外媒当地时间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当地时间13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29号至7月5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约1.6万例，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报告7.03例，超过平均5例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

0: 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十八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十九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四十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四十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 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2: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3: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1: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2: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3: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2-3级转3-4级，17-34摄氏度，大滩12-29摄氏度，鱼儿山12-30摄氏度，万盛涌11-29摄氏度，草原11-29摄氏度，外沟门13-32摄氏度，窟窿山16-33摄氏度，小坝子15-32摄氏度，四岔口14-33摄氏度，五道营15-33摄氏度，土城17-34摄氏度，黄岐16-33摄氏度，苏家店15-33摄氏度，杨栅子16-33摄氏度，汤河17-35摄氏度，将军营16-34摄氏度，选营15-34摄氏度，西关营17-35摄氏度，胡麻营18-35摄氏度，黑山嘴19-36摄氏度，天桥19-36摄氏度，石人沟19-37摄氏度，王营16-33摄氏度，北头营16-33摄氏度，凤山17-34摄氏度，波罗瑙18-35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2-3级转3-4级，17-34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

0: 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个人肯服务，团体才会健全，团体能健全，个人才有出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卿大夫第四的内容。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句话讲了三个非先王之法，我们不能怎么做啊？
2: 对。
1: 然后呢，我们今天重点来分解第一句，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2: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实际上我们开始来讨论呢，这个卿大夫的孝。
1: 对
2: 啊，我们讲这个在孝经里边，他把这个孝呢分了这个五个阶层啊，五个阶层吧，应该说不叫等级了，
1: 五个阶层
2: 是吧？有天子之孝，有
1: 还有
2: 诸侯之孝，
1: 对
2: 是吧？然后还有呢这个卿大夫啊之孝。那这个卿大夫呢，基本上我们要是把它定义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国家的中层官员
1: 哦，
2: 是吧？那么比如说现在差不多就是局级、处级干部吧。
1: 哦，
2: 这么一个级别的，
1: 是吧？
2: 那在一个团队单位里头呢，我们讲的就是相当于中层的管理层，
1: 哦，
2: 对吧？
1: 中层管理

0: 所以中间力量，
1: 中间力量了。所以他们这个特质呢，就是特质就是相当有一点点上传下达，
0: 是
1: 桥梁作用，是吧？
0: 对。
1: 那对上来讲的话，他是下级的代表，
0: 嗯，对。
1: 对下来讲呢，他是上级的代表，
0: 是这样，
1: 是这么一个特点嘛，是吧？
0: 嗯。
1: 所以那个他要面对，往往要面对第一线，
0: 嗯。
1: 同时呢，他也直接的能和最高级的领导的能够沟通，能够会面，
0: 对，
1: 能够接受指示，
0: 是
1: 啊。所以说，他这个阶层呢，有这么一个特质。
0: 哦，
1: 这个特质呢，就是说，要这个领导的意图呢要贯彻，
0: 对，
1: 是吧？那么下级的意见呢要反映，
0: 是
1: 吧？然后呢，就还要有一个让团队呢能够和谐，
0: 嗯，
1: 是吧？能够上下一体，起到一个桥梁，一个这么一个作用了。
0: 可以说非常关键，
1: 或者桥梁，或者是管道，是吧？
0: 对，
1: 我们讲现在要管道嘛，沟通，沟通的重要的渠道
0: 是
1: 啊，所以这里边呢，既有他的努力的发展空间，同时呢，他要反映的这个上下的两方的这个意见和要求和力量
0: 是，
1: 那上面的意图，他得把它贯彻下去喽，所以他这里头呢，有一定的发展创造空间，也不太大。部下的意见想法呢，他要把它归纳总结，然后呢，报告给上级，是吧？那这里边呢，它也有一些创造空间呢，也不太大，
0: 是
1: 属于这么个特点。
0: 对，
1: 所以啊，孔老夫子他就把它规定了，他就说从三个方面啊，他就限定了这个阶层的，是吧？我们讲的中级官员，他的服饰、言语和行动，他是要符合一定标准的。
0: 什么标准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1: 是吧？
0: 对，
1: 这个就是告诉了这个我们作为中级官员怎么把工作做好的秘密，其实也讲了。
2: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恪纪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他说这首先第一句话讲的就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1: 嗯
0: 啊，那这个先王啊，一般我们指的就是圣君明王。
1: 对
0: 啊，那就是圣君明王所制作的，
1: 嗯，
0: 符合礼仪的这个服装。
1: 嗯，
0: 我们穿的衣服都是这种服装。
1: 哦，
0: 我自己不能够随便的想制作一套服装就乱穿是不可以的。
1: 哦，
0: 因为这个服装呢是标明了身份的。
1: 哦，
0: 标明了所属的，是吧？
1: 嗯，对，
0: 标明了地位的。
1: 哦，
0: 同时让老百姓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谁的。
1: 哦，
0: 是不是？
1: 是，
0: 因为他要是他要代表这个最上级领导嘛，
1: 嗯，
0: 他要来办事儿嘛，
1: 嗯，
0: 那你说那个服装也标明不出来，人家早找不着啊。
1: 对，
0: 那将军得有个将军样啊，
1: 是
0: 将军服嘛，
1: 嗯，
0: 是吧？我得有个将军样啊，老百姓好见他，同时呢，大家老百姓还能够好找他，
1: 嗯，
0: 同时呢，老百姓还好监督他，
1: 哦，
0: 是吧？
1: 对，
0: 同时他的这种服装呢，也表示了他是代表了他的上级，代表了国家。然后代表了诸侯，
1: 嗯，
0: 来从事这些管理的，嗯，所以这是讲的这个服装的这个重要性。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服装的重要性呢，这一点呢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了。

0: 就是中国的文化其实对服装是蛮讲究的，
1: 好像是规定了天子有天子服，诸侯有诸侯服，是吧？
0: 是吧？大夫呢有大夫的服
1: 装，对，不同的阶层他都有不同的服装规定，
0: 不同的服装规定啊。所以说我们中国其实

0: 在呢，有时候受到西方的这样的一种，我讲就没有规则的啊，没有这个上下礼仪的啊，这样一种应该是服饰文化的影响。这个其实这个服饰文化并不是西方这个文化并不是很特别可取的，当然它有它的背景了，是吧？它有它的背景。那你比如说现在很好的衣服一定要上面穿两个洞，是吧？它套在裤子上，把好衣服磨成一个洞穿上去，这个就很不符合常理了。首先，一个好好的衣服要被为什么把它磨成一个洞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对不对？那一个衣服它是很好的，它磨缝制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嘛。那把它弄一个洞，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像话。另外一点呢，现在的这个衣服啊，有一个特质，它都贴在衣裳，贴在身上，箍得紧紧的。这个箍得紧紧的话呢，这个首先就有几个不好，是吧？第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不利于啊这个血液流通。
1: 是，我好像看一些中医书上也讲，我们身体是需要一个气息在流动的啊，
0: 对，
1: 如果我们箍这么紧，它是没有办法
0: 不
1: 流
0: 是，首
1: 动。
0: 先我们先不说气息的问题，就光说血液循环，对不
1: 那
0: 对？
1: 就有点不太畅
0: 血液
1: 通
0: 循环，
1: 了。
0: 甚至现在经常有一些，我听说有一些人得什么什么不孕症啦，
1: 是，这个
0: 是
1: 发
0: 吧？
1: 病
0: 然
1: 率
0: 后啊，
1: 肯定
0: 说
1: 比
0: 是
1: 较
0: 什么
1: 高。
0: 这个腰腿酸疼啦，
1: 是。
0: 他为啥呢？他就是血液循环不好啦。我们先说这个是吧？那深层讲，我们中国的这个自古以来讲叫练气。
1: 练气，对，
0: 是吧？叫养气嘛，
1: 是，
0: 存心养气，
1: 对，
0: 讲的这个，它是讲练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能量除了肉以外，还有肉紧贴着肉的这一层气，
1: 对，
0: 是吧？这层气是很重要的。那么中国的这个服装呢，它就比较宽松
1: 对，
0: 啊，尤其是你看，我们也是练过太极拳
1: 是，
0: 啊，是吧？你看那个服装，它宽宽松松的，
1: 很飘
0: 很
1: 逸，
0: 飘逸，它飘逸，而且里边它有气。
1: 对。
0: 它的气不会伤，它有营气、卫气啊。
1: 对，
0: 但
1: 是，
0: 这个以前我们有中国也有练气功嘛，
1: 是，
0: 所有练气功的人都知道有气。那没练过气功的，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走上身上麻麻热热的，是吧？你说有的时候说这个人气场很好，是吧？现在也是经常讲嘛，啊，这个
1: 对，
0: 人一出场，哦，他的气场很大，我有感觉。那你说那是啥东西啊？对吧？
1: 是。
0: 他这个气场说明人的能量，它不仅仅是贴上肉体才能感受到它的温暖呐，还是寒冷啊，它还有一个肉体以外的一个场，哎，我们讲叫做磁场也好，叫气场也好，它还有能量。那这部分你要一箍得太紧了，它就保护不了了，
1: 对，
0: 而且呢都显露出来了。所以呢，中国的这个服装它就比较宽松。比较大气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们看看中国古人那个服装哈，都是拢着袖子啦，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很舒服是吧？同时呢，服装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它是遮羞的，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我们人体，你以为那个美，美也不怎么美，是不是？
1: 是，
0: 那这个它就要稍微遮一下嘛。我们人
1: 对。
0: 本来就是没有毛的嘛，
1: 对，
0: 就靠这个衣服要遮一下羞了。现在还故意不遮羞，还兜得紧紧的啊，就是唯恐这个身上的这个形状啊，让人家看不见。你这个东西就是说，是叫污染人家别人的眼球，是吧？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我觉得比较动化了，某种意义上讲比较动化了，比较带有一种这个好色的味道，是吧？就是说，都是这个欲望啊、情欲啊。它是调动人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1: 对，
0: 但我们中国文化它始终是让人提升的，把这种欲望转化为智慧，是吧？
1: 对，是，
0: 把这个肉体的这种力量转化为生命的活力，
1: 对，
0: 是吧？我们它这是中国的祖先的一种讲的转化，
1: 是，
0: 把这个低级的趣味转化为高雅的情趣和爱好，它让人不断的提升的，而不
1: 是，
0: 是往下降的。
1: 对，
0: 那现在呢是降得越来越厉害了，是吧？有的时候还穿个衣服还算好的，现在衣服有时候都不带穿了，是吧？现在有的时候呢，这个露着肚脐呀，露着腿呀，是吧？有的时候还弄个现在叫什么三点啊、二点啊，是吧？这个呢，就是对年轻人伤害也是比较大的。
2: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城静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一档传统文化大型广播节目。相约城静河，生活更祥和。

0: 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穿衣服就非常重要。对，而且呢，这个我们现在还要再进一步的讲究哈，这个穿衣服呢，它还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教养。哦，和一个人的文化教养。是，对不对？是，我们现在讲，就当然我们不是反对西方的服装，那你比如说西装是吧？嗯，我觉得西装还是蛮好的。
1: 对，其实外国人我觉得也是很讲究服装所表现出来的礼仪。
0: 对，其实不同的场合就得穿不同的服装。是啊，那你比如说我们外交礼仪上，那就穿的就要穿的很好。
1: 对，
0: 代表了国家。是，而且我们国家现在好像也是规定这个外交官。
1: 中国的外交官是吧？穿的这个外交服装，现在像中山装。哦，
0: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中山装就很端庄是吧？
1: 对，
0: 很端庄，很大气，而且呢还有这个中国的这种稍微有点古风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哎，那当然穿西装也是不错的了。
1: 对，
0: 那比如说参加人的婚丧嫁娶，那服装都应该是不一样的。
1: 是，都不一样。
0: 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人家这个有丧事了，丧事你不能穿个花衣服啊。
1: 对，
0: 我们这一般的话应该穿点黑颜色的是吧？黑颜色的服装，把这也是一种的。那人家结婚了，那我们穿什么样的服装？
1: 穿喜庆的红色。
0: 哎，其实呢这个服装啊，在不同的场合下穿一些端庄大方的服装，
1: 它是很能够反映这个人的修养和气质的。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是。
0: 是不是？它不是就那么一种服装，或者都是一种时髦啊，就是全是那种时尚的服装。时尚服装它还分不同的场合。
1: 对。
0: 哎，不同的场合下，我怎么来这个穿着打扮。 它也体现出来我们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些唐装是吧？也有人在讲嘛，穿这个穿一些唐装。我觉得穿唐装呢也蛮有好处的。
1: 对，
0: 我记得有一次呢，我是到法国去，法国去呢住在一个宾馆，结果宾馆呢是他那个就是保安人员啊，是一个黑人。
1: 个子很高，比个子比我还高。结果他看我们穿了唐装，我们有几个朋友都穿的是唐装嘛，参加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国际会议了。结果呢，我们都穿着唐装呢，他就给我们竖大拇哥。可能觉得你们穿的很帅气，很神气。然后接着他来了一句话叫 Chinese 功夫。
0: 哦，知道是来自中国。对，因为他看着这个服装呢，这个唐装呢，它实际上就是跟那个功夫服啊，
1: 对，
0: 很相似。
1: 是，
0: 哎，他觉得我们特有功夫。后来我还挺奇怪，我说，哎，他怎么知道咱有功夫啊？因为我们也练过一点太极拳嘛。
1: 还确实有功夫。
0: 结果呢，这个边上有个人，他不会功夫，他说，因为咱们穿的是唐装，是功夫服。
1: 是，
0: 哎，我觉得，哎，这个唐装呢，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吧？
1: 对，
0: 除了它很端庄，然后呢，这个，像唐装上这个扣啊，是吧？它都不是那个。
1: 那个塑料扣啊，是它这个可以都是一些布扣嘛。对，
0: 所以它将来的话，它也很容易降解，不会给大自然造成污染了。
1: 对，
0: 而且呢，你在系扣的过程当中呢，心一定要很细喽。
1: 对，要慢慢的系，
0: 不能着急的啊，一个一个的系。所以唐装穿的过程当中呢，心就静下来了。
1: 对，
0: 有时候见个客人呢，不要着急把身上一披就出去了，紧紧张张的往上判断问题还不清楚。
1: 是，
0: 先这慢慢系系扣。
1: 心平气和再去接待客人，再去开会，再去接电话，是吧？
0: 再去离开自己的家和卧室。这个过程当中很静心的。
1: 对，
0: 另外一方面，这个唐装呢又像功夫服。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有人看见我们穿唐装了，以为呢我们会功夫，还不会欺负我们，是吧？
1: 不管我们会不会功夫，其实也都起到了一个健身的作用，
0: 起到健身的作用，
1: 保护自己，
0: 保护自己，而且他因为他也很宽松嘛，
1: 对，
0: 很宽松很大方，是吧？这个胳膊腿啊都保护得很好啊，
1: 是啊，
0: 是吧？他也不会这个让寒气啊，
1: 进到我们身体里来，
0: 身体里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服饰呢，中国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其实是特别讲究的。
1: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修身的方法了，就是从服装上也能看出来是培养我们定心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清大服装第四》当中的“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下一期的节目，我们将重点来探讨“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的话题。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

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福临心想，祸至神伤，祈福避祸，人自安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你需要为冷漠付费。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 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一场70多年前就已经结案的庭审，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至今仍然感动人心。那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偷窃案，发生在1935年的纽约。当时，拉瓜蒂亚刚刚出任纽约市的市长。他在一个位于纽约最贫穷、最脏乱区域的法庭上，亲眼目睹了这桩偷窃案的审理。被指控的罪犯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她的脸上呈现出了不健康的灰绿色，看上去憔悴不堪。在偷窃面包时，她被面包店老板当场抓住，并被指控为偷窃罪。审判长威严地注视着这个瘦弱的老人，询问他是否清白或者愿意认罪。老妇人嗫嚅着回答：是，我确实是偷了面包，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他们已经2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如果我不给他们点东西吃，他们会饿死的。审判长的回答是：我必须秉公办事，维护法律的尊严。你可以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者是10天的拘役。审判很快结束了，一直坐在旁听席上的市长拉瓜蒂亚站了起来。他脱下了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去10美元，然后转身对着旁听席上的其他人说：现在，请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出50美分的罚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冷漠付费，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需要白发苍苍的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旁听席上的气氛变得肃穆起来，所有的人都惊讶极了，但是每个人都默默地拿出50美分捐了出来。有时候，我们的过错并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错事，而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当我们的心灵

0: 变得冷漠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就失去了爱的力量。而爱是能够超越所有的困难和障碍的，失去它，世界就会从此沉沦，无法挽救。听众朋友，这则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冷漠是人类一种很可怕的病，这种病极具杀伤力，一旦患上，人与人之间所面对的将是毫无温情的冰冷世界，而冰的世界是凝固的、丧失活力的、麻木的。我们的社会需要爱的暖流来滋养，来融化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8: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继续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我们在这期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学习卿大夫章第四的内容。非先王知法服，不敢服；非先王知法言，不敢道；非先王知德性，不敢行。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重点来学习了这句话的第一句话，也就是非先王知法服，不敢服。
2: 嗯，对的。
1: 那您说到了卿大夫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局级干部，或者是一个中层领导，比如说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地方的一个领导。
2: 对，就是凡是有一个团队嘛，都有中层领导，
1: 对
2: 吧？
1: 是。
2: 那我们医院也有中层领导。
1: 对。企业也有中层领导，
2: 也有中层领导，企业也是这样，是吧？
1: 是。
2: 那么在一个县一级政府也有啊，
1: 对，
2: 乡一级政府也有啊，村一级政府也有啊，总而言之属于中层领导。
1: 哦，
2: 当然国家也有中层领导了。
1: 对，
2: 所以他这个主要是讲的中层领导的尽孝的时候的这样一种感受吧，或者我们讲采取的一些立场和方法。
1: 哦，
2: 所以首先服装上来讲，我们就不能穿奇装异服。那么今天讲的就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那这就是说呀，不是先王制定的符合礼法的言论，我就不说。也就是说，我对我语言的这个标准是很有选择的，
1: 对，
2: 因为中层干部嘛，
1: 是
2: 所谓先王就是领导了，
1: 对，
2: 就是我们讲的国家的创始人，是吧？我们讲的开业创业的这个领导人，或者是我们讲的以前讲圣君明王，
1: 对。
2: 那在一个团队来讲呢，就是团队的一把手，
1: 是
2: 吧？这就是所谓的先王，是吧？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中层干部来讲，我说话的话，你不要超出先王说的范围了，也就是不要超过这个一把手制定的这个范围，对不对？
1: 是。
2: 一把手没说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层干部乱说，那你这个事儿就
1: 非常不合适了，
2: 就很不合适了，
1: 对，
2: 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层干部，我有个尽忠职守的，叫我们讲叫上传下达，有这么一个工作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既然是上传啊，下达的时候，当然我们要答的是领导层的意见和建议。这就是个中层领导呢，他所具有的这样一种身份和地位，他要把这件工作做好，这就叫尽孝了，就是言语上来讲。当然呢，这个从对得起良心的角度来讲，这个古人讲的这个先王啊，指的就是圣君明王。
1: 对，
2: 那我说的话呢，就要符合这个做人的这些伦理道德的标准呐，是吧？我说话呢就不能够这个胡言乱语啊，是吧？要符合他的这个礼仪，符合德行，符合良心。那现在语言讲还要符合法律，是吧？
1: 是
2: 符合呢这个国家的中央的政策，是吧？那我作为一个中层官员，我不能说话都跟国家政策唱反调，那你这可了得呀，
1: 是吧？
2: 那在任何一个团队是这样，我们团队已经制定了一个投资的方向和方针，我作为一个中层官员，我说我跟那个整个我们团队的投资方案不一样，我天天在那提批评意见，那这不就是想被开除了吗？
1: 对，
2: 所以也讲到这个言语的选择标准，叫非先王之法言啊，不是我们圣君明王的，我们这个先代的明王的哈、领导人的这个符合礼法的言语，我就不随便说。
1: 对，
2: 那在我们现代国家来讲，那就是不符合党和国家政策的言语，是吧？
1: 对，
2: 法律和政策的言论呢，我们不能随便乱发。
1: 是，
2: 也就是呢，不要去传谣，不要去信谣，是吧？不要呢，这个在这里头那种妄评妄断，这也是包含着这样的内容。那么这个语言呢，这里实际上也讲到了语言的重要性。
1: 对，
2: 因为我们人和人交往嘛，这总是要说话的，
1: 是，
2: 所以呢，这个语言呢是人类的一个交流的重要的一个途径和工具，那么语言某种意义上讲呢，我们讲啊，也是这个叫心声的反应，是吧？
1: 是，
2: 所以呢，这个言语呢，什么样的言语呢，也是反映了什么样的它的一个心声，
1: 是，
2: 所以呢，经常讲叫察言观色，也是通过这个语言呢，能够了解。一个人的修养啊，一个人的志向啊，一个人的这个人生的选择呀，是吧？然后还有一个人的这个价值取向啊，还有一个人的意见呢，是吧？我们都能够从语言呢听取出来。
1: 对。
2: 那么语言呢，它对这个别人的影响呢也非常大。
1: 对。
2: 古人的时候啊，我想呢，可能他们还有很多超越语言的交流方式。
1: 对，我好像也看到过这方面的书。
2: 是吧？你像好像这个有一些土著居民哈，就是说澳大利亚的时候哈，有一个就是《旷野的呼唤》吧，好像是有这么一个，
1: 是有这样一本，
2: 有这么一本书。
1: 对
2: 啊，这是一位记者呢去采访当地的土著居民，结果就发现呢，他们的交流方法很多就超越语言了，
1: 不用语言，对，
2: 哎，他就心里想，相互之间呢，你想啥，我想啥都知道，
1: 对，甚至他们跟植物之间也能，跟树呀，跟大自然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心灵感应，
2: 对对，都能心灵感应。所以说，他说他们这个，比如说，在他们这个部落里边哈，如果有一个人现在心里头有不满的意见，大家就全知道了，
1: 对。是
2: 你今天晚上比如做了一个不好的梦哈，有了一个不好的念头，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过来了，有的安慰你啊，有的批评你啊，是吧，有的保护你啊，哎，因为啥呢，你一个人心一动大家都知道，
1: 哎，这怎么回事呢，
2: 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心都很静嘛，
1: 是
2: 都互相都理解别人，大家是一个心了，我们讲就等于就是都是一个共有的平台了，心通了
1: 哦，
2: 现在我们讲叫他心通了，是吧，
1: 对对，
2: 这是一种，就是他的这是修养了，或者说呢，就是心静到一定程度，它就有了超越语言的交流。
1: 那我们现在的人好像很难就是做到这种心静的程度。
2: 我们现在人就没有了。我们现在就是说，有时候也有啊。你比如说夫妻之间，是吧，长期在一起这个生活多年，相互之间都很理解了。有的时候他想点啥，我想点啥，相互之间能够理解，
1: 这就是有了高度的默契。
2: 哎，我们讲叫心有灵犀，
1: 一点通，
2: 对不对？
1: 不点自通，
2: 哎，不点自通。还有呢，你比如说，母子和父子之间
1: 也比较容易做到心灵犀，
2: 有的时候也容易这样，是吧？
1: 是是。
2: 有时候呢，长期在一起工作多年的这个老朋友、老同事，相互理解呀，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所以还是人还是不同程度呢，会有一点的。
1: 对。
2: 但是呢，通常情况下，我们现在理解一个人还是靠语言的。
1: 是，对。
2: 所以这个语言呢，他就比较重要了，那会说话的人啊，那就是口吐莲花，是吧，那就是带给别人欢喜啊，
1: 对，
2: 带给别人信心呢，带给别人希望，是吧，带给别人人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方便哈，这就是语言它的魅力。我们不要以为言语就是个言语，这个言语它是有生命的，言语里面有灵魂，你这一句话说出来它是带有能量的
1: 哦，
2: 我们说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是阳光的还是我们讲是阴暗的，是吧，是这个带给别人生命活力的还是让人家变得更郁闷的
1: 哦，
2: 这个都属于呢这个叫做言语的力量
1: 哦，
2: 因为言语它也反映了人的人心嘛，
1: 对，
2: 我心态是光明的，是阳光的，那我的语言一定是阳光的。
1: 那西方也做过这样的科学测定，就是说人的心动一个念头好像就像宇宙发出了一个小微波一样就是它是发散出来一个能量的，
2: 对，所以这个发散能量的其中的一个发散的方法就借助语言，还可以把它扩大，
1: 是
2: 吧，因为我们就是听语言嘛，他说的一个带有这个这个充满生命活力的，那我们听完之后可能哇，
1: 我们的生命激情也被点燃了，
2: 对啊，如果他很郁闷是吧，然后再加上这个郁闷的表情哈，再给我们说点郁闷的话，那可能本来心情挺爽的哈，
1: 是，
2: 那跟他交流了以后呢，我们就变得郁闷了，
1: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语言呢就是很重要。
3: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自在一生明，有何乐且单，唤醒生命的潜质，荡涤情绪的尘污，塑造朴厚刚健博雅的人格，诵读经典，你我共同参与。

0: 另外呢，这个语言有的时候呢，这个好的语言带给别人生命的活力，那反过来说，伤人的语言有的时候你很受伤害的，
1: 是
0: 有的时候啊，可能我们不经意当中的一句话不小心的就伤害了别人，
1: 有的时候伤害别人我们还不知道，
0: 哎，这个呢是不知道，反正这个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了，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可能就修为不够呗。
1: 对，
0: 其实呢这个如果心静下来的话，那么我们这一句话说下去，
1: 别人的表情反应我们应该能看出来，
0: 能看出来，是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至少说能够观察到别人的表情，人家已经变了。
1: 对
0: 人家变了我们还继续说，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不敏感吧。
1: 对，是、
0: 起码是不敏感。那为什么不敏感呢？因为自己心没有静下来，没有替别人着想、
1: 只想着去表达了，
0: 只想着说我的话。
1: 对，是，所以现在有人说这个时代是急于表达的时代。
0: 就比较浮躁了。
1: 对、
0: 比较浮躁就是比较自我了。
1: 对，
0: 只想表达自己，只想表现自己，但是对别人的一种体贴啊、关怀啊，这个就不够。
1: 嗯，
0: 啊，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比较心比较静的话，
1: 嗯，
0: 甚至这个语言呢，在说出口之前，
1: 嗯，
0: 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语言说出去合适不合适了。
1: 哦，
0: 就不要看人家表情了，
1: 就等于在心里都打了个腹稿了。演练一下，
0: 演练一下。为啥呢？因为如果他这个敏锐度敏感度够的话哈、那这句话说下去会有什么负面效果呀、是吧？会不会伤到一些人啊？是吧？他自己在心里他有感觉，他就不说了。
1: 哦，
0: 他就封在嘴巴里边了。
1: 哦，那就不会在语言上犯这个错误，也不会语言上说出来再伤害人再后悔。
0: 哎，这个就是有修养的人了。
1: 对，
0: 有修为的人。所以你我们观察一下这些长辈哈，往往都有这个特质。
1: 对，是是是，长辈话少，
0: 是不是？
1: 嗯，是
0: 说年轻人的话比较多了。
1: 对对、
0: 当然长辈话少呢，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体力不够了。
1: 嗯，是，
0: 有的时候呢他也不见得是体力不够，
1: 是，
0: 而是呢人生经验呢比较丰富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父辈们老给我们重复的就那么几句话。
0: 对，
1: 仔细琢磨琢磨他为什么老说那几句话。
0: 对，也很有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现在呢也有点这种感觉了。
1: 嗯，
0: 说句话了之后吧，这个舌头上就有点嘚瑟。
1: 哦，
0: 为啥呢？因为年轻的时候啊说话是不管不顾的了。
1: 对对、
0: 我反正我抓着 一点就不计其余嘛。
1: 嗯，
0: 只要觉得占点理了，那就得理不让人。
1: 对，
0: 是吧？然后就、这个就有点横冲直撞，是吧？这个死缠烂打。
1: 对，
0: 反正就把自己想要表达的呢先表达出来。
1: 嗯，
0: 但是随着时间年龄的增长，是吧？时间的推移，就发现事情啊，其实不见那么简单。
1: 对，
0: 每个人呢，他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啊、阅历啊、人生感受啊，都不一样。
1: 嗯，
0: 我们认为是好的，那对有些人来讲呢，就不一定合适了。
1: 对，
0: 我们认为是对的，可能对别人来讲呢，可能就是一种伤害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话呢，怎么就能够讲得比较圆满？
1: 是，
0: 哎，这个事儿呢，怎么处理的能够比较和谐，是吧？
1: 嗯，
0: 哎，这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他不由自主的呀，
1: 嗯，
0: 他就开始要思考的多一点了。
1: 哦，
0: 所以我想呢，我就开始有一点理解哈，
1: 嗯，
0: 这个为什么长辈呢他就话少？
1: 哦，
0: 长辈呢，一个是话少，再一个呢行动慎重。
1: 对、
0: 他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姜是老的辣的。
1: 走过的路比我们
0: 的，对，他人生阅历太丰富了，
1: 是，
0: 他遇到事情太多了、
1: 啊，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做晚辈的哈、年轻的朋友们哈，千万呢不要瞧不起我们的父母和长辈。
1: 对，
0: 应该经常的其实向他们请教。
1: 对，我就见到一个作家，就是把那个父母亲啊都是80多岁了，从农村请到城里来跟他们住在一起，家里架个摄像机，整天让老人回顾他们年轻时候的事儿。就是赶紧把这个老年人的经历给记录下来、
0: 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是老年人把他的经历讲给我们过程当中我们要会听。
1: 对，
0: 因为他这里头一定讲了许许多多他对人生的感悟
1: 是
0: 和反省，
1: 嗯，
0: 还有对人生成功的这些经验的总结，还有对这些教训的一种反思，
1: 对，
0: 是吧？还有他处理人事物的时候用什么方法呀、什么态度啊，他讲这些故事，这个里头是对我们人生的最有启迪的。
1: 哦，我们可以多问问我们家中的长辈啊。
0: 对，甚至我们有些问题可以跟长辈商量。
1: 对，
0: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我现在找对象了，找什么样合适啊？
1: 对，
0: 我现在找工作，找什么样工作合适啊？我将来的这个人生发展往哪个方向走啊？相信自己的父母和长辈，多向他们去请教。我认为啊，我们的父母长辈呢，一定愿意把他最好的人生智慧呢，都把他和盘托出给我们的。
1: 对，只要我们放下，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
0: 哎，好学、谦卑、恭敬，是吧？
1: 对，
0: 那长辈一定会很好的指导我们。
1: 是，那好，那我们今天对于《孝经》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卿大夫章》第4的“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0: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重点我们讲到了在卿大夫这个阶层，在语言方面应该怎么样把握自己。我们这一期的经典选读栏目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敬

0: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自己对前途没有希望。人生最坏的习惯是自己对工作没有计划。听众朋友，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了《孝经》。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恩情最大的就是父母，尤其是母亲。那样一种无私无惧、完全忘我的母爱，从古到今上演了多少感人肺腑的人间大爱故事。在接下来的感悟人生栏目里，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母亲真爱。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当车子刚驶上一座桥头时，一阵阵婴儿的哭声从桥下传来，却没有人留意。因为在战乱的年代，人人自顾不暇，保得住一家老小的性命已是了不得的事了，哪还有心思管他人的生死呢？有一年，韩国发生战争，许多人在寒冷的10月天里忙着逃难，数以万计的逃难队伍绵延数十公里长。由于后方的炮火猛烈，加上匆忙间携带的粮食饮水不足，只见大家拖着疲惫饥饿的身躯疾步行走，个个神情凝重。只听见蹒跚的步伐，磨着碎石子路的沙沙声，以及半空中振翅盘旋秃鹰的叫声，正虎视眈眈搜寻路旁昏厥快死的肉躯，等待气绝尸臭后的饱餐时刻。逃难队伍中有一辆车，一对美国宣教士夫妇坐在里头，缓缓地跟着人潮行走。当车子刚刚驶上一座桥头时，一阵阵婴儿的哭声从桥下传来，却没人留意。因为在战乱年代，人人自顾不暇。这时，原本昏昏欲睡的宣教士太太，一听到婴儿的哭声，倏地便惊醒过来，出声要驾车的宣教士停下车看看。于是两人开了车门，逆着人潮径直往桥下的草坡走去。片刻搜寻后，突然女宣教士一声惊叫，因为她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呆了。在飘雪的10月天里，一个一丝不挂早被冻死的女人，僵硬冰冷的双手却紧紧地抱着裹满衣物嚎啕大哭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婴孩。原来这个年约30岁的妇人在逃难途中临盆，却没人愿意伸出援手，只好一个人躲进桥底下，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气独自将孩子产下。他用冰冷的河水将婴儿略作梳洗，一方面怕孩子冻着，一方面心里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有气力再带着刚出生的婴孩继续逃难的路途。于是他便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下， 一层又一层，仔细地裹覆在婴孩身上，甚至一件也不留，把身上所有御寒的衣物全给了这孩子，然后便紧紧将孩子抱在怀里，用身上仅有的体温替婴儿保暖，嘴里喃喃地向婴儿说话，直到体温因死神的造访慢慢褪去，而安抚婴儿的话语也因此成为母亲给孩子最后的遗言。宣教士夫妇用力地搬开妇人冰冷的双手，将泪流满面的孩子抱了起来，把母亲尸体用枯草掩盖后，便继续逃难的旅途。后来，两个人领养了这个孤儿，搬去美国住，将这孩子抚养长大，也让他受了极高极好的教育。因为种族肤色的差异，这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只是他从来不曾开口问起自己的身世。一天，他终于忍不住问了养父母，他亲生父母到底在哪里。这对宣教士夫妇知道是该告诉他身世的时候了，于是将他们在桥下发现他母亲如何牺牲自己，宁愿让自己赤身冻死也要保全他性命的过程叙述给他听。当养父母说完，他沉默了许久，然后开口向这对宣教士提出了一个请求：我可以请你们带我回到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吗？于是他与宣教士夫妇又回到了25年前的韩国，回到当年母亲将他生下来的地点，而原本的小桥已不复存在，在眼前的是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在确认大概的地点后，当年因着母爱而留存的他低下来做了一个祷告，之后他开始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也一件件地脱下来，整齐地铺在地上，直到自己也像当年为他牺牲的母亲那样一丝不挂地跪倒在地，嚎啕大哭地喊着：妈妈，当年其实您可以丢下我不管，一个人好好地活下去，可是您没有这样做，却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下来，宁愿自己赤身冻死。妈，我没有机会报答您，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您，谢谢您用牺牲的爱让我活下来。我现在活得很好，希望您在天上好好过日子，不要太担心。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4: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0: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去路的变化。
1: 平平仄仄平平仄，
0: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

SHE 中国话，其实光论好听的话，我知道它不是最好听的那一卦，但是它是最可以引发我们对母语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我们华语女生也不赖啊，虽然不如她们的肤色身材那么一级棒，但是对这种百转千回的缠绵爱情音乐风格的理解，还有汪佩蓉比我对你更好的人。

回忆的老泪又要纵横了呢。那个怎么说的来着，那个时候山怎么高，路怎么远啊，锁怎么精致，你锁上了人家就知道你是什么意思。那个时候周杰伦会唱 R&B， 写了一首歌叫做可爱女人。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是早该被我们知道的人梁凡，听到他的歌小雨，接着来一张很棒的专辑女爵，当中这一首差一点就要被你遗忘的吧，今天清晨，我是贝贝，继续一起听歌吧。

0: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嗨，我是拉登，好久不见了。因为我最近我想要出国念书，我想说我们一起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啊？请你尽快时间给我好了，谢谢哦。
6: 喂，我是美美，最近好吗？跟你说哦，我上个月生小 baby 了，一直联络不到你，打了好多次电话给你，可是都没有人接。从大学毕业好像就没有再碰过你了，记得打给我哦。嗨
7: ，Hello， 我是妈妈，你最近在忙什么？都没有打电话回来。对，家里电脑又坏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帮我 ？OK， 再联络，拜。

欢迎听到这位大 diva 陈洁仪她的歌《着迷》，然后是齐亚瑞、袁娅维她的一首商业作品，一首翻唱老歌《问情》啊，希望这样的作品可以越来越多的呈现，这样耳熟能详的，让大家觉得是熟悉的意外，让更多的人听到她 amazing 的嗓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75集。
6: 哎，任山呐，这话你就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巡警是干什么的？从银锭桥底下取出炸弹，懂行的一瞧就瞧出来了，炸弹里的炸药那是外国造的，可有几颗铁钉是咱们这儿的。就这么着顺藤摸瓜，和着北京城的铜铁铺子查了个溜号，罗马市大街的红泰永铁铺认出来了，那几颗铁钉子就他们做的，订货人就是守贞照相馆的掌柜汪兆明。
7: 哎呦，这巡警可真够能个的。
6: 这巡警们找到了线索，哎，可也没轻举妄动。你们还记得前些日子那守贞照相馆着了火以后装点门面吧？雇的人里头就混进了巡警厅的密探。
7: 哦，哎呦，怪不得呢。哎，我看见那个人了，还心说呢，这工匠干活怎么心不在焉的？哦，闹了半天，这感情是密探呐！哎呀，掌柜的，他都查着什么了呀？
6: 搞暗杀的机密文件呐，证据确凿了，巡警厅们这才把汪掌柜他们抓走。
7: 原来革命党就在咱隔壁呀！哎呦，这回可真开了眼了。
6: 得了，就说到这儿吧。啊，你们呢，该干嘛干嘛去。
8: 伙计们各自散去，开始忙碌。庄虎臣也来到后院北屋定了定神，这些日子悬在嗓子眼的一颗心才终于放了下去。这一天上午的时候，佣人李妈进了卧室，见何家碧正在整理衣物，小心翼翼地问
9: 太太，老爷呢？
10: 啊，刚出去。
9: 出去了？啊，
10: 有事吗？
9: 有人找老爷。
10: 谁呀？
9: 不认识，是个洋派的小姐，打扮得跟花蝴蝶似的。
10: 你让她进来了？
9: 客厅里等着呢，我没敢告诉老太太，要不然您去见见。
8: 何家碧思量片刻后站起身，跟着佣人来到了客厅。客厅里，潘文雅正坐在椅子上泪流满面。
10: 潘小姐，这是怎么了？
11: 何大姐，汪兆明、黄富生他们被巡警抓起来了。
12: 我都知道了。
11: 张先生，求你帮忙救他们。据我所知，他们京城里没有别的熟人了。
12: 先别急，慢慢想办法。
9: 潘小姐，你坐。李妈，
10: 沏壶好茶来。
8: 之后三人一起商议了很久，何家比留潘文雅吃过晚饭才把她送走。这一晚上张幼林一直眉头紧锁，直到将近午夜躺在床上还在沉思。何家比给他掖了掖被角，忧心忡忡地开口：
10: 这可不好办，这刺杀摄政王可不是银子能摆平的事儿。
3: 是啊，朝廷已经宣布准备立宪，据说将按照文明国家的办法开庭审理这案子，所以不会像戊戌六君子那样匆匆就斩首结案，这就有时间想办法了。
10: 幼林，我说句话也许你不爱听，这弄不好就是掉脑袋的事儿。忙没帮上不说，连你也搭进去，你跟汪兆铭非亲非故的，值当的吗？
3: 这事儿啊，我仔细想过，值当。汪兆铭他们是在用个人的流血牺牲换来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大多数人的幸福，这里边也包括你和我。虽然我没有他们那样的勇气，但是啊，我钦佩他们那种献身精神。嘉宾你放心，我会权衡利弊，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们的。
10: 好吧。
8: 谋刺摄政王的案子很快就开庭审理了，由于此案非同小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担任了主审官，张幼林、潘文雅、赵汉博等关注此案的各界人士早早地坐在旁听席上等待旁听。巡警厅还特别加强了警力，以防发生意外。狱卒把汪兆铭和黄富生带上来，善耆开始问话。
13: 姓名？
14: 汪兆铭，别号精卫。
13: 对你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吗？
14: 对我的行为没有异议，但是我不承认他是犯罪。
13: 放肆！

0: 摄政王，不是犯罪是什么？在东京的时候，我是《民报》的主笔，生平宗旨都刊登在《民报》上，这里恕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兵败以后，我自愿来到北京，为的是寻找机会刺杀朝廷的高官，以振奋天下革命党之人心，鼓励同志们为推翻腐败的朝廷而继续奋斗。
1: 我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这里，该怎么处置，请便吧。此话一出，审判庭里鸦雀无声。沉默了片刻后，善吉又问：“
2: 你的同党是谁？”“我没有同党。”“你们俩谁是主谋？”“我是。”“不，主审官大人，我是主谋。”“还有。”
0: 赵明啊，你就别争了。主审官大人，请不要相信他的话。行刺摄政王，我是主谋。
3: 大胆！
0: 善吉猛地站起身来，在两人身上扫视一眼，随后拂袖而去了。法庭宣布休庭。潘文雅感到很意外，回去的路上，他问张幼林：“
4: 哎，怎么不接着审了呢？”
5: 我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啊，这主审官好像很欣赏王兆明啊。
3: 啊，没注意。这个主审官是谁啊？
5: 现任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他祖上是大清国的开国元勋，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豪格。由于是世袭罔替，所以传到善耆这一代还是亲王。这谋刺摄政王事件大案。 由他亲自审理，善耆拂袖而去，我看是件好事儿，说明他不想立刻就把汪兆明他们给斩了，这就有回旋的余地啊。
3: 你有办法了？
5: 还没有，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力而为吧。
0: 张幼林嘴上这样说，但其实。 他已经有了营救汪兆明、黄复生的思路。几天以后，张幼林在红星楼的一个雅间里请肃亲王的手下、民政部的右参议陈光启吃饭。陈光启经常光顾荣宝斋，和张幼林也算是熟人了。陈大人，
6: 我听说肃亲王同情汪兆明他们，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肃亲王读了汪兆明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和在守贞照相馆搜出来的其他手稿，激动不已，非常佩服他的人品和远见卓识啊。其实啊，肃亲王对朝廷的腐败也早就深恶痛绝了，他甚至私下里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皇族。”
6: 也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这事儿有谱。哦，竟还有这事儿啊！要说咱们这个朝廷啊，哎呀，这让人窝心的地方啊，太多了。
5: 肃亲王同情汪兆明，这对判决有什么好处呢？现在还不明朗。陈大人，您在肃亲王身边多年。
6: 这肃亲王都有什么爱好啊？要说爱好，这肃亲王喜欢书法，他的字儿写得很不错。老弟啊，守贞照相馆就开在荣宝斋边上，我知道你和汪兆明他们关系不错，你是有什么打算吧？
5: 嗨，我有什么打算，不也得通过陈大人您呢？
4: 喝酒。从红星楼回到家里，张幼林看到李妈和何家碧正在卧室里哄小鹿。见张幼林回来了，李妈站起身，把小鹿从何家碧手里接了过去。
7: 走嘞，小宝贝儿，今儿个让你妈睡个踏实觉。嗯，
4: 嘞，让爸爸亲一口。嗯啊啊。
7: 哎，您可给他盖严实了，这小东西夜里老踹被子。哎，少奶奶，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0: 嘉宾，你得给我帮个忙，我打算用西陵圣母帖救王兆明他们。
1: 有把握吗？
0: 这不好说，但我想试一试。可这西陵圣母帖是咱妈的宝贝儿，要把他老人家说动就全靠你了。
1: 别看这人平时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看着没什么心思，但心里跟明镜似的，尤其在这大事上泾渭分明，从不含糊。他要是想好了做什么事儿，一定有他这样做的理由。那我怎么跟妈说呢？
0: 这点啊，我已经想好了，你就这么说。
2: 于是第二天吃过早饭，张幼林借故离开了家，阿加碧把小路交给了佣人。

0: 看你都入迷了。
1: 啊，报上说的都是汪兆明他们的事儿。
0: 哦，汪掌柜的和那个照相先生被砍头了吗？
1: 没有，开庭审了一次，现在休庭了。
0: 朝廷也学新派了，谋刺摄政王这么大的事儿，就是搁在从前呢，皇上一句话早斩了。哎，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76集。见张理事发火了，何家碧忙放下手里的报纸，给婆婆倒茶。
6: 哎，妈，您先别着急呀，我们这不是正想和您商量呢吗？这当然得您同意才行了。
7: 哼，
6: 妈，您了解自个儿的儿子，这幼林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他难得佩服什么人，可我看得出来，这幼林是真正佩服那些革命党，佩服汪兆铭先生。
7: 佩服？
6: 妈，他们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儿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救国救民。我听说了，他们呀都是些世家子弟，如果不参加革命党，他们本来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可他们就这么抛家舍业，甚至把性命搭上也无怨无悔。就凭这一点，我和幼林就佩服。
5: 张理事本就是个极明事理的老人，听儿媳这么一说，火也消去了一大半。
7: 家碧啊，你说的有道理，革命党都是些好人呐。可话又说回来了，世界上好人有的是，可咱张家只有一幅西陵圣母帖，要说救人，世上该救的人多了，我们哪救得过来呢？
6: 照我说，这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是张家的宝贝，那就算在您手里完好无损，可您百年之后会怎么样，那就难说了呀。就算幼林把它保护得好好的，可等幼林百年之后呢，万一落到不孝子孙手里，与其仨瓜俩枣的抵出去换银子，不如我们现在就用它做点正事儿啊。妈，这也是幼林的意思，他说您是信佛之人，不是有这种说法吗？

0: 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对这些革命党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1: 别忙，嘉碧，你和幼林也别逼我，我说不过你们，这不是件小事儿。容我好好想想。
2: 老太太说完，眼睛里含着泪水离开了。何家碧劝说母亲的档口，张幼林本想到铺子里转转，可刚拐进琉璃厂，远远的就看见陈碧君在被封了门的守贞照相馆前徘徊。张幼林赶紧跑了过去。
3: 陈小姐，你怎么还敢在这儿啊？
4: 张先生。
3: 洋车，送这位小姐到明远楼茶馆。
5: 好嘞，您坐好，这就走。
2: 陈碧君刚在茶馆的一个角落里坐定，张幼林随后就赶到了。他擦着头上的汗坐下。
3: 陈小姐，守贞照相馆你千万不能再去了，朝廷的密探经常在门口出没，太危险了。
4: 张先生，您是京城的世家子弟，关系多，人脉广，能否帮我托托人？我想见王兆明。
3: 你要见王先生是朝廷的重犯，恐怕没那么容易。
4: 我在京城人地生疏，请您帮这个忙，花多少银子都不在乎，只要能让我见他一面。
3: 您这是干嘛呀？快起来，陈小姐。王先生是我的朋友，你们的事儿我岂能不管呀？这样吧，您先回家去，等有消息了我再通知您。
4: 张先生，谢谢您。
3: 别，走，我给您叫车去。
2: 送走了陈碧君，张幼林回到荣宝斋，左思右想之后，差人到铁套座去找了宋栓来。庄虎臣已经把铁套座交给了宋栓来打理，他平时很少过这边来。宋栓听到召唤赶紧赶过来，然后被张幼林带到了后院的僻静处。
3: 德子师哥在的时候啊，和刑部大牢里的一个看守挺熟，那人呢我也认识，叫什么来着？
6: 啊，他叫刘一鸣，是鹅大人的跟班三郎的老乡。
3: 对，是叫刘一鸣，你跟他熟吗？
6: 挺熟的呀，他和三郎是老乡，每次我请三郎吃饭都叫上他，这人也挺爽快的。
3: 等等，你经常请三郎吃饭，为什么？
6: 啊，鹅大人不是管着宫里文房用品的采购吗？掌柜的早就交代了，让我们呢经常请三郎吃个饭什么的。这三郎虽说是个跑腿的，可鹅大人那儿有个风吹草动的呀，三郎就传过信来。
3: 啊，师傅的心可真细啊。那刘一鸣还在法部大牢吗？
6: 在呢，岁数也不小了，怕是也干不了多久了。早先德子师哥在的时候，由他和三郎刘一鸣他们联系，德子师哥走了以后啊，掌柜的让我接着班，上个月我还请他们在便衣坊吃过烤鸭呢，那天啊刘一鸣也来了。
3: 那太好了，栓子，你马上去找刘一鸣，我有要事相托。
6: 行，我马上去。那见了他我该怎么说呀？
3: 你就说有人要进牢里看王兆明，请他通融一下，需要多少银子打点，他说个数就行。总之啊，这件事儿一定得办成。
6: 妈呀，去看汪掌柜的，那可是朝廷要犯，那刘一鸣有这个胆子吗？
3: 宋栓，你要是没这胆子就明说，我再找别人去。
6: 哎呦喂，师哥呀，您太小瞧我了，我宋栓怕过什么呀？行了，您呢踏踏实实在家听信儿吧，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3: 真有这胆子？不是吹牛吧？
6: 谁吹牛谁是孙子，您呢就请好吧。
2: 宋栓说完转身一溜小跑离开，去找刘一鸣了。

0: 等到晚上张幼林回家时，见母亲房里的灯还亮着。他换好衣服正准备过去，就见张理事拿着西陵圣母帖过来了。
1: 幼林，我想通了，西陵圣母帖你们拿去吧，你说的对，救人一命胜造西极浮屠，我信了一辈子佛，总不能还不如你们明事理。
2: 妈，谢谢您了。
1: 谢什么呀，我还能活多少日子，把着来把着去，到头来还得落到你们手里。我也看出来了，什么好东西到了你手里早晚也是散出去，不过只要你们是在做善事，妈就不心疼。
2: 妈，
1: 这事儿就这么着吧。听说纪灵这两天不错，他的病会不会慢慢就好了？
2: 范太医说他的药最多管两年。
1: 纪灵还不到40岁，黄泉路上无老少啊。
0: 母亲走后，张幼林紧紧地拥抱了何家碧，他再一次为妻子的聪慧、善解人意而激动不已。大狱的一间单人牢房里，四周黑洞洞的，王兆明正在酣睡。这时，一盏微弱的油灯缓缓靠近。刘一鸣带着陈碧君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又见到了日思夜梦的爱人。陈碧君霎时泪如雨下，隔着铁窗轻声呼唤：
3: 赵明，赵明。
0: 这仿佛来自天际的熟悉又温暖的声音撞击着汪兆明的耳骨，他猛然翻身坐起，揉了揉眼睛，待到看清铁窗外站着的真是陈碧君时，立即奔了过来，握住了陈碧君的手。
4: 碧君，这不是做梦吧？
3: 不是的，赵明，真的是我。
5: 陈小姐，小声点，咱们只有10分钟的时间，在换班的来之前必须结束，不然你我都得倒大霉。您听清楚了吗？
3: 谢谢，谢谢您，大叔，我给您跪下了，磕头了。
5: 哎，小姐，使不得，使不得，这是荣宝斋张先生托我办的事，就是掉脑袋咱也得办呢，我们都是老交情了。小姐，您抓紧时间。
3: 赵明，你受苦了。
4: 你怎么还在北京？这里太危险了。
3: 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
4: 那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啊。
3: 我来，是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4: 我已身陷囹圄，还能答应你什么？
3: 咱们结婚。
4: 什么？
3: 我们两人虽然被牢狱的高墙阻挡，但我们的心却能穿透厚厚的高墙，一刻也不分离。
4: 碧君，我何尝不想和你白头到老，可现在我是一个等待砍头的囚徒，根本没有出狱的希望啊。
3: 我不在乎。赵明，我们不能举行形式上的婚礼，但你我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妻，好吗？
0: 王兆明心潮澎湃地说不出话，他热泪盈眶，一把将陈碧君抱在了怀里。见了王兆明，陈碧君了却了心愿，在王兆明的再三请求下，他答应尽快离开京城，车票已经买好了，潘文雅来为他送行。他拿出汪兆明写给他的《金缕曲》

0: 给潘文雅看。
1: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20年11月7日，法国巨型游轮波尔多斯号汽笛长鸣，在晨雾中离开了上海港口，沿着黄浦江顺流而下，驶向大海。由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由此开始了漫长的旅程。这批勤工俭学的学生一共有197人，其中就包括周恩来。周恩来旅欧除了勤工俭学还有哪些任务？他在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中是如何营救被捕学生的？他又是如何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创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的过程中，他跟邓小平又是如何结下了革命情谊呢？为您讲述周恩来的旅法岁月。1919年到192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夜，积弱多病的中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一批又一批的有志青年们怀揣着追求真理、振兴中华的梦想，从黄浦江畔远渡重洋，踏上了上下求索之路。到1920年底，一共有21批近2000名有志青年与知识分子，为了追求新知，先后奔赴法国。他们从上海虹口的北外滩码头启程，开启了中国向世界学习、探求救国之路的征程。周恩来跟其他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乘坐的波尔多斯号，经过了1个多月的航行，在1920年12月中旬抵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但是，周恩来此行的目的。

并不是法国。作为南开大学第一届文科学生的周恩来，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留学过日本，但是他并不满足于留日的学习。为了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经过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推荐和资助，周恩来决定到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去留学考察。临行之前，他与天津《议事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以撰写旅游通讯所得稿费来维持旅游期间的生活。从马赛港下船以后，周恩来坐火车抵达巴黎，因为生了一场小病，他被迫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时间。1921年1月5号，周恩来坐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英国首都伦敦，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35号，这是一所供学生寄宿用的房子。在这期间，周恩来不顾伦敦的严寒和浓雾，频繁地深入工矿码头，广泛地搜集各种资料，给天津的《议事报》撰写长篇通讯。在这些通讯中，他详细描述了一战后英国的失业状况，评论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但是因为伦敦的生活费比较高，周恩来报考了位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当时爱丁堡大学虽然已经同意他免去入学考试，只考英语，但是考期却在秋天，还得等半年多。加上英国的生活费用昂贵，于是周恩来决定从伦敦返回法国巴黎，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时间来到了1920年下半年，法国发生经济危机，大批的工厂倒闭，失业风潮遍及整个法国，有大批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找不到工作，也陷入生活无靠的困境。每天他们依靠华法教育会借贷的五法郎维持生活，长期的营养不良，又没钱看病，有不少留学生悲惨地病死在异国他乡。到了1921年初，留学生们的情况更严峻了。华法教育会和国民政府驻法公使馆不仅不积极地帮助解决问题，反而宣布同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于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还停发了维持费。就在这个危急关头，留法学生蔡和森、向景瑜等人组织了400多名骨干，在2月28号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这就是有名的228运动。当时的周恩来跟其他旅游勤工俭学的同学们不一样，他除了在巴黎雷诺汽车厂短时间做过工之外，主要依靠稿费生活，这使得他必须腾出时间和精力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情况，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然后给天津的《议事报》写稿。来到法国的几个月里，周恩来采写了大量的国际新闻，通宵达旦地为《议事报》撰写通讯，评述国际大事。对于当时的228运动，周恩来对事件的原委进行了详细调查了解以后，为天津《议事报》撰写了长篇通讯，题目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228运动以后，大家都感到有必要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了。当年6月，北洋军阀政府派专使朱启潜和财政次长吴鼎昌一起来到巴黎，秘密地跟法国政府商谈借款还有购买军火事宜，企图扩大内战，用武力来统一南北。周恩来看到消息以后，立刻跟赵世炎、蔡和森一起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的负责人，共商对策。6月30号，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等300多名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在巴黎哲人厅召集了巨款大会。在会上，他们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的来函来电，并且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名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同一天，周恩来撰写了题为《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的通讯，后来在国内引发了巨大反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躲到了英国，而中法之间也被迫暂时终止了对于借款问题的讨论。没想到的是，在7月25号，法国媒体又透露出了中法借款合同已经秘密地商妥草签的消息。旅法华人群情激愤，发表了宣言通告，呼吁国人奋起斗争，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
周恩来撰写了《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一》一文，发往国内，详细报道了旅法华人的斗争情况，也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8月13号，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举行了第二次巨款大会，在巴黎哲仁厅召开。法国政府害怕事情闹大了，只能宣布暂缓借款。就这样，延续了两个多月的巨款斗争也宣告胜利结束。这两次巨款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给留法人员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9月15号，中法政府当局因为不满勤工俭学生发动的巨款事件，宣告停发勤工俭学学生维持费。此前，华法教育会创办的里昂中法大学也寻找借口不接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入校学习。很多勤工俭学的学生实际上被逼上了绝路。21号清晨，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100多人分别从巴黎、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到达里昂，冲进了中法大学。他们推选赵世炎作为总代表跟校方进行交涉，没想到校方不仅拒绝与学生代表交涉，还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拘捕了大批的学生。周恩来等人得知消息以后，立刻跟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一起四处奔走，展开营救活动。当时被囚禁了20多天以后，这批学生又被法国当局押送到了马赛，强令他们登船回国。而这批学生里就包括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陈毅。周恩来很快含愤撰写出了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向国内详细报道了中法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迫害经过。他在文章当中疾呼：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呀！1921年的这三次斗争，加强了勤工俭学生的团结，也促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有了新的觉醒。而就是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事实上，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周恩来在异国他乡已经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离不开两个人，一位是张申府，还有一位是刘青阳。1920年12月27号，张申府和刘青阳一起抵达法国。当时，张申府是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成员之一。张申府是应法国里昂大学的邀请，跟新婚妻子刘青阳来到法国的。临行之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他到法国的旅法华人中发展共产党海外组织，也就是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两个人很快在巴黎跟周恩来相遇了。周恩来对这两个人并不陌生，因为刘青阳是觉悟社的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跟周恩来很熟悉。张申府在北京大学担任哲学讲师的时候，在北京陶然亭的一次聚会上也见过周恩来。当时的周恩来在法国也了解过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知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社会矛盾相当的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报刊当时很流行。周恩来曾经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他在阅读时认真地画重点，写眉批，记笔记。这次跟张申府和刘青阳在异国相遇，三个人都很高兴，他们时常往来，一起探讨各种理论问题。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以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要求。就这样，1921年春天，经过张申府、刘青阳的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刘青阳从巴黎迁到了德国柏林，住在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在吕德期间，
周恩来和张申府、刘青阳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做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

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这年六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西郊的布洛尼森林公园召开。来自法国、德国、

主人的意见。同时他提议说，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该宣誓，也有些代表不赞成，认为宣誓是带有宗教色彩仪式。而对此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他当时举了袁世凯的例子，袁世凯曾经宣誓忠于民国，但是他后来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世而讨伐他。这次会议一共开了三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三人，分别是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同时在会议上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为了便于在法国警探的侦查下秘密的工作，他们每个人啊都有一个代号，周恩来的代号就叫做武豪，而赵世炎叫乐生，李维汉叫罗麦。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是党组织，而是团的性质。1923年2月，根据陈独秀的建议，少共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就在巴黎成立了。团组织中，凡是够条件的同志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8月1号，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杂志创刊了，编辑部就设在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办公处巴黎歌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里。这个房间面积只有5平方米那么大，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木桌之外，根本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的可以说是斗室一间。旅欧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5平米当中办理，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23年夏天，周恩来返回了法国，住进巴黎福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3号楼的第16号房间，开始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了。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米，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之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说是身居斗室。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的时候实在装不下，就只能到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经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1924年2月1号，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改组为《赤光》。赤光创办不久，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锡贤，也就是邓小平，就来到歌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里，也就是周恩来那间狭小的房间，成为赤光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在赤光编辑部里，邓小平得到了周恩来等年龄较长的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指点，同时耳濡目染使他增长了才干，也锻炼了能力。也正是在这个岗位上，邓小平以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信赖和尊重。一开始，邓小平的工作是负责赤光的刻写和印刷，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以后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把写好或者修改好的稿件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把它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钉起来。其实这种正常的工作程序啊，经常会被打乱，有时是因为要开会研究问题，或者是正在修改稿件的周恩来被各种来访者打断了，有时由于工作需要，周恩来前往德国和比利时活动。为了能够保证每半个月出一期，每期都有12页左右的内容，周恩来经常是在开会以后，或者各种客人走了以后，马上伏案挥笔注文或者改稿，而邓小平则等在旁边，改好一篇他刻一篇。这个不到10平米的小屋，灯光经常是彻夜不息。很多个夜晚完成工作以后，邓小平干脆在房间里打个地铺，跟周恩来住在一起。
六十多。

多年后，邓小平谈到周恩来时还深情地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内的革命运动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青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周恩来就在其中。1924年7月31号，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周恩来告别了生活了将近4年的欧洲大陆，踏上了归途。4年之前，当他刚来这里时，还是一个正在追求和探索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今天，他已经是一个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了。等待着他的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革命洪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1916年夏天，一位出身商贾之家的土家族女青年到湖南溆浦开办起了第一所男女同校的新式学堂，并且出任校长。这位外表俊秀、性格直率的女校长倡导男女平等，破除封建思想。她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女生们放脚。什么叫放脚呢？就是亲自为她的女学生们解开裹脚布。而这位女子后来成长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她就是中共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向井瑜。向井瑜1895年生于湖南溆浦县，她的父亲是湖南溆浦县最大的商号鼎盛昌的经理。父亲的思想开明，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向井瑜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他的乳名叫九九，他自称九儿。入学之后取学名为俊贤。向井瑜的几个兄长曾经留学日本，受到哥哥们的影响，他积极地追求新知识，6岁就进入私塾。1903年，8岁的向井瑜成为全县第一个入学的女学生，进入长兄们在县城开创的新式小学。上学之后啊，她品学兼优，幻想能成为花木兰式的人物。到了15岁，她在常德读书，当时向井瑜跟丁玲的母亲于曼桢结拜为姐妹，对天起誓，姐妹七人视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教育救国之目的。如有违约，人神共弃。1912年，向井瑜到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后来又转到周南女校深造，并且把自己的名字由向俊贤改成向井瑜。

表示对封建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在上学期间，他关心国家大事。当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他跟长沙的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演讲，希望唤起同胞们救国救民的热情。中南女校被人称为女革命家的摇篮，向景瑜在这里认识了蔡畅，并通过蔡畅结识了蔡和森与毛泽东。向景瑜读书期间写下的作文有十篇，内容保存至今，每每读来令人感动啊。吾才庸不能为国，吾实国可以。吾才庸不能使人人务实国，以超吾子可以。这段话出自向景瑜20岁时写的作文《田状元传》，至今读来仍然是振聋发聩。年纪轻轻的向景瑜，忧国忧民之心是多么沉重而执着。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发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16年夏天，向景瑜从周南女校毕业了，怀着妇女解放和教育救国的抱负，他回到了家乡溆浦，四处奔波，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得到当地进步人士的支持，在县城的西街文昌阁创办了一所男女合校的学堂，叫做溆浦女校，他自己担任校长。为了办好学校，向景瑜从长沙、常德等地邀请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担任女校的教师。这所女校在他的主持下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新思想。在向景瑜和其他老师的影响下，很多小女孩勇敢地向束缚妇女的陈规旧俗挑战，向几千年来的封建迷信宣战了。在这里，不少教师后来都成为了新民学会的会员。溆浦女校从教育救国的基地变成了革命的据点。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在湖南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识、砥砺品行作为宗旨。向景瑜一得到消息，就很想去干一番真事业，于是他来到北京，拜访了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先生，了解了一下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情况。向景瑜和蔡和森在长沙时相识，而在北京，双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两个人志趣相投，彼此间产生了爱慕之情。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向景瑜在溆浦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响应。他带领学校师生上街游行，在各个商店向市民宣传抵制日货，并且当众把一个日本制造的瓷脸盆摔烂在地上，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说，号召大家一起动起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接着他又组织了反日救国的十人团，开展抵制洋货的斗争。同年的秋天，向景瑜参加了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之后他应蔡畅的邀请离开溆浦，到长沙参加发起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12月，向景瑜跟蔡和森还有蔡畅等30多人在上海登上了法国游船，从此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万里征途。1920年2月，向景瑜一行来到了巴黎，在蒙达尼女子工学补习法文，并且先后在塑胶厂、纺织厂做工。在学习上，他一直非常的勤奋，有着一颗坚强的毅力。面对陌生的法语，他不停地翻阅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出原意。虽说学习是那样的困难，但是只要找到一本在国内所读不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就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所以在到法国后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当中，向景瑜基本上掌握了法语，更读完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向景瑜为了革命刻苦学习，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以致
奸商太过，几乎不能支持。就这样，他还感到心潮起落，不止百丈，担心自己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当时他在给国内的毛泽东写信时说，此后驾飞艇以追之，有恐不及，而精力有限，更不足以厌于之所欲，奈何即为努力求之耳。数年后或有以报同志。在法国，向景瑜还广泛地接触法国工人阶级，受具有巴黎公社斗争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在留学期间，向景瑜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密切注视着世界形势和国内的斗争，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向景瑜还为李大钊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撰文，文章的题目叫做《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批驳改良主义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把妇女解放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表明了他对中国革命有了高度的认识。共同的革命理想使向景瑜与蔡和森这两颗青春火热的心融合在了一起。1920年5月，他们在法国蒙达尼的一间木板平房里正式举行了婚礼。他们把热恋中互写的诗作印制成一本《向蔡同盟》，在婚礼上择篇朗诵，表示要在革命的征途中互相勉励，共同向上。于是人们把这对革命伴侣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婚后他们还给国内的亲人寄来了结婚照片，照片上他们两个人肩并肩坐着，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可以看出，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上的。1920年7月，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开了5天的会，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展开了激烈讨论。在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派主张实行普鲁东式革命，也就是温和革命，以教育为工具，以工会合作社作为实行改革的办法；而另外一派以蔡和森、向景瑜为首，明确提出应该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也就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旗帜鲜明地提出成立共产党。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也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和作战部。当年1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及在法诸友的信中，对蔡和森、向景瑜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和充分的肯定。在这段时间，向景瑜不但与蔡和森共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与计划，同时向各路宣传，陈述建党之急。向景瑜还跟周恩来、李立三在法国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几乎与中国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同时建立。因此他后来也被毛泽东称为他是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1921年初，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面临着无书读、无工作、无饭吃的威胁，向景瑜参加了勤工俭学学生争取求学权、生存权的请愿斗争，还参加了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在斗争中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年10月，法国当局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将蔡和森等104人都驱逐回国。1922年初，向景瑜回国后正式办理了入党手续。同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蔡和森与向景瑜都当选为中央委员，蔡和森负责主编《向导周报》，而向景瑜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为此还撰写了大量的文件，主编过《妇女周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同时号召广大的女性要团结起来，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
后来，周恩来在庆祝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大会上

曾经指出，向景瑜是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通过了向景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在这份议案当中明确地提出，女子应有遗产继承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男女教育平等，还有男女职业平等等有关男女平权、保护妇女权益的条例，还提出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向景瑜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妇女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书记。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五卅运动爆发后，向景瑜积极地组织和领导上海的妇女参加斗争，发表了40多篇有关女权解放的文章，指导中国当时的妇女运动。向景瑜还亲自带领妇女部的一些同志深入工厂街道，发动女工参加罢工，并且到南京路上和其他的一些街头去做宣传鼓励工作。当时向景瑜站在街头，挥舞着拳头，滔滔不绝地揭露了帝国主义者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革命中的向景瑜，英勇、坚定、顽强，有智慧、有胆识、有能力、有才华。但是他铁骨铮铮的外表之下，在面对家人、亲人却是侠骨柔肠。1922年4月，向景瑜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上海香山路的一个小阁楼里，蔡和森与向景瑜为爱女取名为妮妮，以纪念向蔡同盟在法国蒙达尼的结合。1924年5月，向景瑜在长沙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蔡伯。为了集中精力做好党的工作，他把孩子又托付给了蔡家。为了革命，为了那唯一光明、唯一希望，向景瑜牺牲了太多。1922年，组织工作刚刚展开，向景瑜变得更加忙碌。偏偏在这时，他接到了二哥因病去世的消息，但是向景瑜无暇顾及家事，只好给父母去了一封信。他安慰了悲痛不已的双亲，同时也为自己忙于革命事业而无暇顾家感到自责。片片柔情跃然纸上。在信中，向景瑜坚定地表示，如此为革命事业奋斗，是对国家、对两亲、对兄弟、对自身的唯一光明、唯一希望。同时他对父母承诺道，儿亦当格外奋发，兢兢业业，以图成功于万一耳。这些话充分展现了向景瑜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感人的革命情怀。血与泪浸透了1927年的历史。这年的4月12号，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7号，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向景瑜出席大会，并参加了大会主席团。会后，他到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到了7月15号，武汉国民政府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党的大部分领导同志先后转移，向景瑜却主动要求留在武汉，坚持地下斗争。有的同志考虑到他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在严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太危险了，劝他离开武汉到上海去，但是向景瑜将生死置之度外，继续留在武汉工作，担任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报》主笔以及党刊《长江》的主编。在白色恐怖的黑风恶浪中，他继续坚守岗位，全力以赴地开展秘密工作。1928年3月20日拂晓，由于叛徒出卖，向景瑜在法租界三德里不幸被捕。敌人用尽了一切手段，一次又一次对他实施严刑逼供，都不能动摇向景瑜坚定的信念。在监狱里，向景瑜是一位坚强不屈的歌手。

命者，但在峡谷背后不乏柔情。他牵挂两个孩子时，只能拿出照片放在唇边贴在脸上亲吻，也只能深情地呢喃：“妮妮，伯伯，妈妈叫你们呢，听见了吗？”向景瑜留给孩子一首诗歌，诗里写道：“小宝宝，小宝宝，妈妈忘不了，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在没有剥削的社会成长。”国民党反动派无计可施，于是决定在5月1号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杀害向景瑜，妄图杀一儆百。向景瑜神情自若，视死如归，嘴角挂着微笑，从容地走向刑场。在沿途的街上挤满了人群，于是他沿途向广大群众进行演讲。残暴的刽子手掐住向景瑜的脖子，抓起地上的石块塞进他嘴里，这还不够，还用皮带附搭他的嘴巴和双颊，阻断他的喊声。余悸里空平刑场，武汉罪恶的枪声响了，乌黑的枪口冒出阵阵的青烟。就这样，向景瑜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就义，时年33岁。向景瑜用自己的鲜血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9年，在延安纪念38妇女节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向景瑜的一生。他说：“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景瑜，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7: 徽钦两地当俘虏，金兵撤退以后，宋钦宗和一批大臣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了，宋徽宗也回到了东京，他们仍旧和从前一样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不做任何防御的准备，各地赶来救援东京的宋军也都被遣散回去了。李纲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担忧，他几次上书朝廷要宋钦宗加强军备，防止金兵再来侵犯，但是朝中投降派当权，不但不理睬他的意见，反而处处排挤他。宋钦宗也讨厌他留在京城多嘴，就派他到河北、河东今山西抗金，把他调离京城。李纲上前线抗金，宋钦宗却只给他很少一点人马和军饷。他到了怀州今河南沁阳，那里的将领又不听他的调度，结果吃了败仗。 这一来，投降派又立刻攻击他，说他专门主战，打起仗来却损兵赔钱。宋钦宗听了投降派的话，就罢了李纲的官，接着又把他贬到南方去了。金太宗听到李纲罢官，高兴极了。公元1126年8月，他又出动大军侵略北宋，他命令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进军。这时候各地宋军又自动赶来保卫京城，但是投降派一心求和，命令这些军队停止前进，于是这些军队又纷纷回去了。金兵到了黄河北岸，见对岸有十几万宋朝守军不敢渡河，他们把军中的战鼓集中起来敲了一夜，南岸的宋军吓得全部逃光。金兵渡过黄河以后，宗翰派使臣到宋朝提出划黄河为界，河北河东的地方全部归金国。宋钦宗百依百顺，马上派耿南仲和聂昌两个官员前去割地，还下诏给那些地方的军民，叫他们开城降金。河北河东的人民非常愤怒，坚决反对投降割地。聂昌走到绛州（今山西新绛），被绛州人民杀死了。耿南仲和金国使臣一道走到魏州（今河南魏辉），当地人民要捉金国使臣，使臣吓得连忙逃走，耿南仲也不敢再提割地了。金兵很快杀到东京，城中守军很少，援军又早已被遣散，宋钦宗束手无策。抗战派官员请求率兵出战，宋钦宗却不敢答应。当时京城中有个叫郭京的骗子，胡吹自己懂得什么六甲法，一种捏造出来的妖法，说什么只要用7777人就可以活捉金国的宗翰和宗望。兵部尚书孙富听到以后喜出望外，立刻向宋钦宗推荐，对郭京封官赏钱，命他招募7777人去守城。有点见识的人都反对这样做，他们对孙富说，自古以来从未听说靠这种办法能成功的，但孙富却深信不疑。金兵攻城很急，宋朝政府不断催郭京出兵，郭京装腔作势推脱说，不到危急的时刻我是不出战的。后来郭京实在无法再拖了，才派人出城作战，他自己坐在城楼上假装做法，不许别人观看，哪知道他的军队和敌人一交锋就败下阵来，不少人跌到护城河里淹死了，宋军赶紧关闭城门，才把金兵挡在城外。郭京看到混不下去了，对守城宋将说，金兵这样猖狂，我要亲自出城做法。郭京跑下城楼，带领一批残兵败将大开城门，向南逃得踪影全无了。金兵乘机进攻，宋军来不及关闭城门，东京就这样失守了。城破后，宋军士兵和城中居民要求继续抵抗，并表示愿意保护皇帝突围，但宋钦宗既没有勇气抵抗，又怀疑这些人别有用心，不肯接受他们的要求。宋钦宗派宰相何立到金营去求和，何立吓得连马背都爬不上去，手中的马鞭一连落下了三次。何立到了金营，宗翰、宗望假意对他说，我们不想灭掉宋朝，叫皇帝亲自来议和。宋钦宗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带领几个大臣赶到金营，向宗翰、宗望交了降书，向金国称臣，跪倒在金兵的面前。宋钦宗一送上降书，金人马上变了卦，提出要废除宋钦宗的帝号，另立一个宋朝的国君。宋钦宗回到城里放声大哭道，宰相污了我父子二人。接着金兵派人进城查封府库中的金银财。

0: 物，勒索去金1000万锭，银1000万锭，绢1000万匹。宋钦宗还派出大批官员帮助金兵到百姓家搜刮金银。公元1127年春天，金兵要宋钦宗再到金营去，宋钦宗一到金营就被扣起来，没几天宋徽宗也被押送到金营。徽宗、钦宗两个皇帝都当了俘虏，金太宗下令把宋徽宗和钦宗废为庶人，把他们和皇亲国戚、各种手工业匠人等3000多人押送到金国当奴隶，还掠夺去大量金银财宝和文物图书。这次事变是在北宋靖康年间发生的，历史上称为靖康之变。北宋王朝被金国灭亡了，他从赵匡胤做皇帝开始，一共统治了167年。当时在汴京的宋朝皇族中，只有康王赵构领兵在外，逃脱了这场灾难。于是有些宋朝官员就拥护赵构继承皇位。这年5月，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建炎。后来他把国都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这个偏安的宋王朝历史上称为南宋，赵构就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渊源吗？在唐朝，有许多日本的使臣、留学生和僧人来到中国，在与中国人的朝夕相处中接触到茶叶和饮茶习俗。当他们要回到日本时，就把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也都带了回去。不过呀，日本真正开始形成茶道文化却是在宋朝的时候。宋代的时候，浙江的天台山饮茶之风盛行，天台山上的国清寺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寺中僧人崇尚饮茶，并且在寺院周围种植茶树，国清寺内制定茶礼，并设茶堂，种茶饮茶是僧人的必修课之一。日本僧人荣西曾到天台山求法，荣西不仅拜师参禅修行，还亲身体验了宋代吃茶的风俗，对茶的药效深有感受。西荣归国时带回了一些茶种，他将茶籽播种在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后山上，至今那儿仍留有一块茶园。荣西晚年做吃茶养生记，其得力于在他天台山万年寺获得的制茶饮茶的体验。这本著作和陆羽的茶经一样，是关于茶文化的重要经典。荣西奠定了现今日本茶道的基础，因此被誉为日本陆羽、日本茶祖。而这位日本茶祖传播茶文化的根基是浙江天台山及其寺院茶风。可以说啊，没有天台山的好茶，没有天台山庄严的寺院茶风和精深的佛教文化，就没有后来的日本茶道。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望门投止，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逃难或窘困中暂时求得栖身之地的急迫心情。门是指门户、人家，投止是指投靠他人。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张俭传。书中说，东汉时山阳郡高平县有个名叫张俭的读书人，年轻时就很有才学，曾经被推荐去当官，但是他对当时的刺史不满，借口有病不去。公元的165年，山阳郡太守狄超慕张俭的名，请他出任东部的督邮，负责督察郡内属县的工作。张俭知道狄超为官清正，就去赴任了。当时周常氏侯览的老家就在山阳郡的坊东，侯览权势极大，不但很

要求对他从严处置。不料张俭的奏章还没有到皇帝的手里，就被侯览扣了下来。从此侯览对张俭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张俭有个同乡名叫朱病，这个人是恶棍，张俭曾经惩办过他，因此也怀恨在心。后来朱病投靠了侯览，并在侯览的指使下诬告张俭与同郡的24人结成党羽，企图造反。于是朝廷下令逮捕了所谓的党人。张俭得知这个消息，连夜逃走。侯览又用皇帝的命令向各个郡县发出了搜捕张俭的通令，凡是敢窝藏张俭者，格杀勿论。张俭见官府到处捉拿自己，被迫向更远的地方逃亡去了。他看到人家便去投诉，求得暂时的容身。当时人们恨透了为非作歹的宦官，并且知道张俭素来为官正直，名声很好，所以都甘冒风险收留他。一天，张俭逃到了鲁郡，投靠好友孔苞。孔苞不在，孔苞16岁的小兄弟孔融热情地接待了他。张俭走后，官府闻讯赶来，将孔苞、孔融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抓走。在审问中，孔融说：“是我接待了张俭，要治罪就治我的吧。”孔苞说：“张俭是来投靠我的，要办就办我的罪，与我兄弟无关。”孔母说：“我是一家之主，要办就办我的罪。”他们一家争着承担责任，官府不知该怎么办。由于大家的保护，朝廷始终没有捉到张俭。直到公元的184年，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汉灵帝才下令解除了党锢，张俭也结束了逃亡的生活。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众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号称天可汗，意思是说他不光是中原王朝唐朝的皇帝，同时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可汗。这件事1000多年以来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皇帝兼任北方草原民族的可汗，并不是始于唐太宗，而是始于隋文帝。隋文帝被突厥人称圣人可汗，这也正是天可汗的雏形和开端。那么隋文帝有何德何能，会受到突厥人如此大的敬意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19集《圣人可汗》。
3: 上一集咱们讲到啊，因为隋朝奉行离强和弱、远交近攻的这个战略，就扶持弱小的突利可汗，从而触怒了当时草原的大可汗都兰可汗。都兰可汗为了报仇，就和他原来的政治对手达头可汗联盟，一起进攻隋朝。那就在开皇18年的春天，达头可汗和都兰可汗已经率领10万精兵到了漠南了。那怎么办呢？打吧。隋文帝就派他的第4个儿子蜀王杨秀领衔，率兵从灵州道，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出发迎击达头。那大事由王子挂帅，这是隋朝的惯例，只不过呢，王子一般都是一个名誉上的总指挥。那实际发挥作用的是谁呢？实际发挥作用的是当时的宰相杨素。这个人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特立独行而又能力超强，是当时蹿升的最快的政治明星，曾经有过2平江南的功业，战功赫赫，所以这时候呢又把他调到漠北来，希望他能够再立新功啊。那杨素从灵州出去没走多远，就和达头遭遇上了啊。那我们知道突厥是马背民族，所以呢他擅长运用骑兵搞破袭战，而这个隋朝它是中原民族，所以呢比较擅长防守，但是不太擅长和少数民族。如果投降达头的话，达头应该是可以收留他的。那几个人这么一合计，眼看这件事就要定下来了。如果他们就这样决定的话，那隋朝不就白扶之突利一场了吗？所谓远交近攻，离强和弱，也就做不到呀。那怎么办呢？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关键人物出场发挥作用。这个关键人物是谁？是我们此前在讲突厥问题上必定会提到的一个人，那就是长孙晟将军。长孙晟将军怎么会在这儿呢？他本来正受隋文帝的委派出使突利，没想到就碰见这场战争，所以就跟突利一块儿逃出来了。现在他一听突利他们嘀嘀咕咕，就知道了突利这是在犹豫的，不知道投降谁好呢。那长孙晟可是力促朝廷扶植突利的，离强和弱、远交近攻这战略也是他提出来的，现在他怎么能够容许突利再背叛隋朝转而投降突厥呢？他一定要留住突利。问题是怎么留呢？长孙晟是个聪明人呢，他就悄悄派了一个手下找人去了。

找什么人？我们刚才讲，这个地方已经是魏州了，是隋朝的地界了。他派手下呀，去到了魏州的怀远镇，就是一个军镇。到那个地方，跟守军讲了，说赶快点起烽火，有多少点多少，声势造得越大越好。出了事儿的话，我们长孙晟将军斗着。那怀远镇一听长孙晟在那说话呢，把这烽火就都点上了。那他们这一点烽火，狼烟四起，马上突立这一小帮人就看到了，这是隋朝人点的烽火呀，什么意思呢？得问一问长孙晟啊。长孙晟看了看呢，假装就说，据我判断，这一定是怀远镇的烽火。怀远镇它的地势比较高，肯定是从他们那个位置看到大股敌人过来。为什么我说是大股敌人过来了呢？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烽火制度的规定啊，如果敌人不多的话，就点一支烽火；如果再多一些，点两支；再多一些，点三支；一直达到最高级别才点四支。现在你看，四支烽火全都点起来了，可见是大批敌人呐，一定是达头他们率大军杀过来了吧。那秃利可汗一听长孙晟这么讲，这可吓坏了，就算是投降也得等形势稳定一点再去投降啊，人家追兵过来了，你迎上去投降，没准我投降这三个字还没说出来，脑袋和脖子就已经分家了，所以现在想投降都不行了，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啊，长孙晟趁热打铁，说怀远镇守军不少，而且呢城池坚固，易守难攻，要不咱们先到怀远镇躲一躲吧。秃利可汗一听没办法，那就去吧。一行人到了怀远镇，到了怀远镇可就再由不得他秃利可汗了，长孙晟就一刻不停地让他出发，裹挟着秃利可汗直接就来到了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安城，隋朝的首都。那秃利到了长安这时候啊，应该说到了大兴城这时候啊，正好这个都兰可汗的使者也在这儿呢，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那这时候隋文帝就出来主持正义来了，他说你们两家怎么打起来了呢？本来是兄弟嘛，打什么呀？你们各自都说说道理，我来给你们做一个国际仲裁吧。啊，秃利一听有人做国际仲裁，这好啊，我这完全有道理啊，他打我的呀，我就让事实说话不就可以了吗？他是这么想的，没想到人家都兰可汗派出这个使者呀，那是一个职业外交家，精通演讲术、辩论术，所以一开口全是道理，说来说去啊，感觉呢道理都到人家那边去了。这一下子秃利可太郁闷了，打仗也打不赢，辩论也辩不赢，自己怎么就这么窝囊呢？本来他就担心自己没有实力了，到隋朝来让人家瞧不起，现在呢不仅打仗打输了，辩论又辩输了，他的心情啊就从忐忑逐渐变成绝望，没戏了，隋文帝一定要把我抛弃掉。那么是不是这样？隋文帝会不会抛弃他？完全不是这样，隋文帝看中的就是他这些表现呐、啊。这个秃利好啊，啊，实力又弱，心眼又直，嘴还笨，上哪儿找这样的人呢、啊？正是我所需要的人才呀、啊！让他来统领突厥人的话，我放心呐、啊。所以不仅没有抛弃秃利，反倒一连串送给他四个大礼包。第一个，给他钱啊。那文帝啊，很快就赏给秃利可汗大量的金银珠宝，让他招纳流亡的突厥百姓。那得招来人才能摆脱光杆司令的地位啊。否则你说手下一共就五个兄弟，那比土匪还不如啊！啊，先得招人，第一个给他钱让他招人，第二个大礼包给他名分，什么名分呢？在这一年的十月份，隋文帝就册封他为义力真斗启明可汗，翻译成汉语就是义智见的意思，就是又聪明又睿智又勇敢，凡事

好听的名词都给它加上了。所以呢，从此之后，在咱们汉文史籍上，突立可汗就变成启明可汗了。但是啊，给他这个名号可不光是为了夸奖他，这个徽号还有更深一层、更重要的一层意思在里头呢。什么意思呢？有了这个徽号，就意味着隋朝已经表态了，尽管此刻你还是一个流亡政府，也没什么人，也没什么实力，但是你是我们大隋认可的能够代表突厥的唯一合法政府。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这一点在政治上的支持可就太重要了。这是第二个礼包，给名分。第三个礼包给什么呢？给地盘啊。这时候突厥的百姓陆陆续续投奔启明可汗的已经有10,000多人了。这10,000多人不能老在长安待着呀。啊，怎么办呢？这时候啊，隋文帝就让启明可汗的老朋友长孙晟带领50,000多人紧急在朔州修了一座大历城，给这些突厥流民居住。这大历城就在今天内蒙古的清水河县，离隋朝很近呢，好便于保护嘛。这是第三个，给地盘。第四个礼包啊，是给他公主。我们上一集讲过，开皇17年的时候，隋文帝不是把安邑公主嫁给突利可汗了吗？可是这次变乱，安邑公主没有逃出来，死于乱兵之手了。那和亲公主可是隋朝和突厥之间交往的纽带呀，这个纽带不能断呐。所以呢，隋文帝又做出决定，重新册封一个宗室女儿为义成公主，再次跟突利可汗和亲。这一下子可把启明给感动坏了，可以说一身一物全拜隋文帝所赐啊。那启明可汗在隋朝的全力扶持之下，重建东突厥帝国。那当然，他的哥哥也是死对头，都兰可汗就要倒霉了。就在开皇19年，宰相高炯率领大军大败都兰可汗。那我们也知道啊，草原帝国嘛，本来就是靠武力才聚拢到一块儿的，内部的各个部落之间关系很松散，凝聚力也不强，所以一旦打了大的败仗，几乎都是马上面临众叛亲离的命运。那现在都兰也不例外呀，这场大败之后不久，都兰就被手下人给杀了，兴衰成败就在转瞬之间呢。那都兰一死，原来他手下的很多突厥人就就近投靠了达头可汗，从此呢，达头可汗也就取代都兰可汗成了隋朝的头号敌人。
3: 隋文帝对突厥的政策一直是离强合弱，弱小的突利可汗就是他们扶植的对象。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一些有实力的可汗慢慢地被隋文帝所灭，其中最有实力的都兰可汗也被达头可汗所取代，因此达头可汗成为草原上新的霸主，自然他也成为隋文帝眼中的头号强敌。那么谁去解决这个敌人呢？
4: 历史把这机会呀、又给晋王杨广了。就在开皇20年，也就是公元600年的6月，隋文帝就命令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和汉王杨亮一块儿出兵来打击达头。其中呢，晋王杨广率领的是西路军，从灵州道出发；那汉王杨亮率领的是东路军，从马邑道，也就是现在山西的朔县出发。西路军杨广这边最重要的将领就是屡立大功的长孙晟，而东路军最重要的将领则是敦煌戍卒10万岁。 那这两路大军怎么打呀？咱们先看杨广这边，杨广这边最重要的是长孙晟啊。长孙晟不是频繁出使突厥，早就熟悉山川地貌了吗？所以他知道突厥大军的营地之后，就献上一计。什么计策？投毒计。就派人悄悄在突厥驻扎的那个营地旁边的河水上游去投毒了。那么这个毒品就顺着水流往下流啊，那突厥的大营用这个水来做饭吃的时候马上中毒了，很多士兵上吐下泻，死的也有，其余没死也丧失战斗力了。那突厥人很淳朴啊，哪知道这是隋朝人在搞鬼啊，还以为这是天亡我也，说天降恶水，这一定是不鼓励我们现在的行动啊！所以呢，纷纷跪倒在地，膜拜上天，然后赶紧拔营而去。那一看他们仓皇拔营走了，长孙晟哪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呀？率领大军就追呀！长孙晟在突厥之中声望很高，当时号称长孙总管。突厥人都说他是啊，弓如霹雳，马如闪电。现在看他带人过来了，他们本来这不是又觉得上苍也要灭他们吗？更是惊慌失措，所以呢被杀得大败，3000人葬身旷野之中。西路军这边胜了，那我们再来看东路军汉王杨亮这边。杨亮这边最主要的将军不是史万岁吗？这史万岁非常厉害呀，我们讲过打沙钵略的时候，他不是一刀结果了突厥首领的性命，所以就传出了敦煌戍卒史万岁的大名嘛。现在呢，他和达头可汗在大金山，也就是现在内蒙古的大青山遭遇上，那两军相持就要打仗了，按照古代的惯例，先得互相通报这个将军的姓名。那达头一听对方通报了我们的首领就是史万岁，一听啊吓得腿都软了，因为达头可汗最近跟隋朝打老是打败仗，本来就怯了，再赶上敦煌戍卒史万岁，他觉得这仗也甭打了，拨马就回头跑啊。那史万岁也是不能让他跑啊，带兵就追杀下去，大败突厥，也是斩首几千级，所以两路大军都得胜还朝了。那么呢，初步就打击了达头可汗的气焰了。杨广作为行军总管啊，第一号人物，那也是又积累了自己的声望。不过我们也知道，尽管这次打了胜仗了，但是达头可汗的实力还是在的。我们知道损失几千人这不算什么啊，那只要有他的威胁，启明可汗在草原就别想立足。怎么样才能彻底解决达头可汗的问题呢？这时候啊已经是公元601年了，就在这一年隋文帝改元仁寿，所以这一年也就成了仁寿元年。仁寿元年的元年底，长孙晟给隋文帝上了一个著名的表。长孙晟说，我夜登城楼仰观天象，就看见蒙古草原地区飘来一道红雾，这个红雾绵延长达100多里，就像雨水的那个脚一样啊，一直从天上连到地面。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呀，所以我就去查了兵书，结果兵书上写呀，这种天象名字叫做洒血，从天上洒下血来了，意味着这道红雾之下的那个帝国必定灭亡。所以陛下，看来我们灭亡突厥的时候到。长孙晟将军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这么一个天象来呢？那是因为啊，经过连年战争，达头可汗的内部暴露出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知道这几年之间，达头可汗从一个一方面的可汗扩张成整个蒙古草原的大可汗，他扩张的脚步非常快。那为了扩张，他就不停地跟附属部落征兵征马，所以把很多附属部落搞得是疲惫不堪呢。当时投靠达头，那是为了占便宜、占利益来着。现在呢，便宜没占着，反倒自己的部落都成炮灰了。那这些附属部落心里就不满了呀，离心离德。长孙晟是何许人呢？那是情报专家呀，突厥通啊，所以他就真知了这个情况。他觉得呀，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隋朝再从外部使一把劲儿，那么突厥内部就可能爆发革命。一旦爆发革命，内因外因加到一块儿，不怕他打头不垮台。所以呢，就借助天象来敦促隋文帝出兵。那果然呢，隋文帝在听了这个长孙晟的话之后呢，信心倍增，着手组织北伐了。第二年，也就是仁寿二年602年，隋文帝就派杨素为云州道行军总管，长孙晟为受降使者，携带启明可汗一块儿去北伐。

0: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1: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那从这三个人物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隋文帝这是有明确分工的呀。杨素干什么？杨素的作用是正面打击打头可汗。长孙晟的作用是什么？长孙晟的作用是作为隋朝的政治代表，去敦促那些打头的附属部落脱离打头。那启明可汗是干什么的？启明可汗那就是隋朝钦定的蒙古草原的新主人，你们脱离打头之后怎么办？跟着他就是了。那很明显，这次出兵的目的就是想让启民取代打头。那么这次战争打赢了没有呢？当然赢了嘛！啊，就在杨素率领大军打败打头之后，附属于打头的铁勒呀等等啊这些部落呢，就都在长孙晟的游说之下纷纷反叛了。打头众叛亲离，只好带领少数亲信远走高飞，从此终生再也没有踏上过蒙古草原。那随着达头兵败逃跑，启明可汗终于成了整个突厥的大可汗了。只不过他这个大可汗和以往的突厥大可汗可不一样，他不是靠自己的本事打出来的，他是隋朝全力扶持的结果。也就是说，没有隋文帝的扶持，就没有他启明可汗。启明可汗对这一点是心知肚明啊，所以对隋文帝感激的五体投地啊。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上表给隋文帝说呀，大隋圣人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染干如枯木耕业，枯骨耕肉，千世万世常为大隋奠阳马也。什么意思呢？在这儿出现了大隋圣人可汗这个名号了。大隋圣人可汗，你爱怜天下的百姓，就像天没有一处会不覆盖到，就像地没有一处会不承载到。所以呢，我染干也沐浴到了你的光辉，让我呢像枯树又长出了枝叶，像枯骨又长出了血肉一样，我又活过来了。所以我感念你，我愿以千秋万代为你点养养马，我愿意尊你为可汗，我给你当养官了。就这样的隋文帝不仅是隋朝的皇帝，也成了突厥人认可的圣人可汗。这是中原王朝的皇帝兼任少数民族首领的首例，也是唐朝天可汗的先河。那隋朝就动用了大量的兵力，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到此为止，终于基本解决了突厥问题了。把突厥从原来差不多地位平等的翁婿之国，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附属国呀，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历史时刻。我想啊，有三方面的意义值得提出来。第一方面的意义，它比较彻底地解决了突厥问题，也就巩固了隋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启明可汗他完全是隋文帝扶持起来的可汗嘛，所以呢跟隋朝的关系一直非常友好。友好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举《隋书·突厥传》的一段话。这段话呢，是在大业三年，也就是隋文帝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隋炀帝接班之后所说的一段话。这一年呢，隋炀帝去巡行榆林地区，启民可汗夜见隋炀帝，就对他讲啊，以前圣人先帝末元可汗存在之日，连臣赐臣安邑公主，种种无稍断。臣种末为圣人先帝连养，臣兄弟杜物相共杀臣，臣当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时以圣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圣人先帝见臣，大怜臣，死命养活，剩余往前，遣臣做大可汗坐着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俱作百姓也。大家听这段早期白话文说的多么感人肺腑啊！他在说什么呀？说以前圣人先帝在的时候啊，就是隋文帝在的时候嘛，一向爱怜我，把安邑公主赐给我，还给我好多好处，让我的老百姓都活得很好。结果呢，就引起我兄弟的妒忌了，他们就一块儿来想要灭了我。我当时是无处可去啊，向上看只看见天，向下看只看见地。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刻，我想起圣人可汗来了，我就决定投奔他了。结果他见到我之后呢，更加可怜我了，死命的养活我，比以前对我还好，不仅让我还坐大可汗的位置，而且呢，把我这些百姓只要没死的都给我再重新收拢回来了，这是我没齿不忘的恩德呀。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就在隋文帝死了之后啊，这个启民可汗还念念不忘隋文帝在他向上看只见天，向下看只见地这种危难时刻的救命之恩，以及让他重登大位再领突厥的这种再造之情啊。这种心灵征服，它远比军事征服来得更可靠，也更长久。那隋朝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和军事政治实力并行的精神实力，才真正巩固了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嘛。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它树立了一个农耕民族和北方民族交往的典范。那我们知道中国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就是这样，农耕民族永远和草原民族共生，那在共生的过程中，农耕民族永远是处于守势，草原民族永远是处于攻势，这在古代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那在这种事实面前，农耕民族啊，也就是中原王朝，怎么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文明成果呢？法国有一个汉学家沙婉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呀，中国始终用其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政策，视为妨碍突厥建设一持久帝国之要因，设无此种反间政策，突厥之国势不难推想得知。什么意思？他讲的其实就是隋文帝这种智取为主、力取为辅、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战略，这是隋朝赢得这场战争的关键。也就是说，不盲目迷信武力，重视智力比拼，重视结交盟友，这才是中原王朝的优势。隋文帝能够认清这种形势，运用这种优势，这就是政治智慧，也是中原民族发展了很久的军事智慧的结晶。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最突厥战争啊，也又一次成就了杨广的名声了。虽然杨广只是名义上的统帅，但是毕竟是他作为总指挥参加了对突厥的最后一击呀，所以北破突厥这个桂冠当然要给他戴上。那此前杨广已经有了两平江南的美誉了，
加到一块儿，就使得他在所有王子之中地位特别的突出。而且呢，虽然此刻杨广看起来没有什么真正的作为，但是他毕竟和一些重量级的大臣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结成了朋友。这重量级的大臣之中最重量级的是谁呀？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能文能武的杨素啊。这一点无论是对于杨广本人还是对于隋朝以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那么解决了军事问题的隋朝还会面临哪些新的问题呢？请看下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一零

0: 丰宁之声，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两艘油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号20时对其停止编号。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国家防总14号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截至13号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已累计赔付28.9亿元。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号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提出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和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14号，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掘进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进收官。海关总署消息，上半年我国货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47万亿元，这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据国铁南宁局消息，今年2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1季度增长13.5%，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7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近日，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比利时首都市中心大楼起火，致多人死亡。据外媒当地时间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当地时间13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29号至7月5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约1.6万例，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报告7.03例，超过平均5例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领导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力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 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

0: 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0日。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行动是最有力的带动，示范是最鲜明的垂范，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
2: 我们的精神不是我们是什么？
1: 1998年特大洪水，有你坚强有力的肩膀。2002年抗击非典，有你坚毅必胜的眼神。2008年汶川地震，有你义无反顾的背影。向你致敬，你永远是国旗上最亮的那颗星。
3: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6到30摄氏度。大滩11到27摄氏度。鱼儿山11到28摄氏度。万盛涌10到27摄氏度。草原10到27摄氏度。外公门12到30摄氏度。窟窿山15到31摄氏度。小坝子14到30摄氏度。四岔口13到31摄氏度。五道营14到31摄氏度。土城16到32摄氏度。黄岐15到31摄氏度。苏家店14到31摄氏度。杨木栅子15到31摄氏度。汤河16到33摄氏度。将军营15到32摄氏度。选营14到32摄氏度。西关营16到33摄氏度。胡麻营17到33摄氏度。黑山嘴18到34摄氏度。天桥18到34摄氏度。石人沟18到35摄氏度。王营15到31摄氏度。北投营15到31摄氏度。凤山16到32摄氏度。波罗瑙17到33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6到32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丰宁满族自治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牛羊肉烹饪技艺——丰宁烤全羊技艺。满族作为游牧民族，一直有吃烤羊的传统。清代建立以来，随着八旗将士南征北战，烤全羊等肉制品作为军粮，既可强健将士身体，又能丰富军中的饮食，是当时清军中的重要美食。随着清政府统一全国，烤全羊也作为宫廷宴会的特色菜品被保留和延续下来。丰宁作为距离京师最近的草原，清帝经常在此用烤全羊会盟其他各部首领，也常用来招待贵宾功臣。清乾隆皇帝曾赋诗赞美此宴色香味形俱佳。丰宁传统烤全羊技艺发展至今已近200年历史，这项技艺从宰杀选材、配置酱料、烤具制作、烤制方法、食用方式等各方面都

0: 具特色。丰宁烤全羊多选用180天左右的西乌旗小猛鹿细毛羊，此种羊生长在京北大草原上，喝的是天然矿泉水，吃的是绿色无污染的草原青草，膘肥体态适合，重量在60到70斤左右，肉质鲜嫩美味。丰宁烤全羊均为活羊现宰，先把羊的胸腔剖开，去皮后取出内脏，将羊腔内放入秘制调料腌制2小时左右，然后把羊的四肢用特制工具整理撑开，在羊的外身上打十字花刀，割出一寸见方的外形，放在可调整高度角度的烤架上，用果木炭，多用枣木炭烧旺的红火烤制，不时将白条羊在火上左右翻转，使之熟透，加热均匀。烤制过程中随时涂抹秘制蘸料，用此技艺烤制出的羊肉金黄油亮，鲜香异常。地羊午吃是丰宁烤全羊的特色，一吃酥脆的表皮，大火快烤，羊距离炭火较近，充分利用筋膜的覆盖作用，使羊肉溢出的油脂对筋膜和羊身表面进行煎制，时刻趁热采摘食品，尝到酥脆的羊肉外层后，重新改刀上架再烤，用当地特色的酥子叶包裹，加上洋葱蒜片，味道更香。二吃飘香的肥羊肉，三吃焦香的羊排及贴骨肉，四吃大串的羊腿肉，五吃炖制的干香羊骨肉，每一层的口味都不一样。前四轮的烤制，品尝到羊的酥皮、嫩肉、脊肉、羊排、羊腿肉等部位的独特味道，最后一轮炖制还能品尝到羊骨头的鲜美。烤全羊剩余辅料则一羊尽其所用，全部可以加工成菜肴，制成羊头肉、无爆肚丝、羊血肠、烤羊蹄等多道菜肴，打造名副其实的全羊宴。丰宁烤全羊外部肉质焦黄发脆，内部肉质酥软香醇，鲜嫩无膻，爽口不腻，别具风味，品尝后口齿留香，令人久久不忘，成为招待贵宾或重大节日庆典的盛宴佳肴，誉为满族人民的餐中之尊。丰宁烤全羊技艺于2018年荣获京津冀烤全羊大赛金奖第一名，并应邀参加了与北京恭王府举办的非遗项目展示活动。近年来，在传承人的不懈努力下，丰宁烤全羊已经形成了丰宁独具特色的一张名片。每年烤羊20余万只，累计接待食客数百万人。为了使这项技艺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五代传承人刘磊在前辈技艺传承的基础上，启动了5年保护开发计划。在现有的丰宁、隆化、围场、兴隆市内近10家分店、加盟店基础上，加大和京津冀乃至其他地区的意向加盟商合作，持续推进扩大丰宁烤全羊影响力。截至目前，丰宁烤全羊项目已累计带动贫困人口就业100余人。辐射带动养殖、饲料加工、仓储物流运输、畜牧制品加工等多个行业发展，同时吸引了各界名人、外国友人专程品尝，极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旅游、文化和餐饮的融合发展。
1: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 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2: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3: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2: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4: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0: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1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 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

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赶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

0: 武力型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四成，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胜勇透露，
0: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0: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胜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 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

0: 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B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3: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5: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机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

0: 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泾原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泾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泾原县4条国岭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路。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正在全力的抢修。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0: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

0: 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2: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3: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6: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7: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7: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5: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4: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5: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0: 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 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

0: 上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开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同样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继续倾听故事发展。我们绞尽脑汁才想到，古代建墓在玄宫完成的时候，要宰杀禽畜，祭天礼地，以起到驱邪避凶的作用。肯定是由于我们带了两只白鹅这种有灵性的动物进墓，才惊动了这座万中无一的幽灵冢，所以当时就准备动手宰掉两只大白鹅。没想到大金牙忽然阻拦，不让我对白鹅下刀子。胖子见大金牙不让我宰鹅，便问道：恶心啊，
3: 你怎么又变卦了？刚才不是说好了吗？
2: 大金牙让我暂时把手中的伞兵刀放下，对我和胖子说道：
3: 胡爷，胖爷，您别见怪，刚才我冷不丁的想起一件事儿来，觉得似乎极为不妥啊。
2: 我对大金牙说：
3: 我就是这脾气，想起什么脑子一热，便不管不顾的先做了再说，如果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您尽管讲出来。
2: 大金牙说道：
3: 这样啊，我该想想怎么说，把语言组织一下。一着急还真有点犯糊涂。这个啊，我想想。
2: 我和胖子在这儿古墓中困得太久了，虽然不像刚开始的时候被那幽灵种折磨得昏头转向，十分的紧张无助，却渐渐的开始焦躁不安了，想要尽快的离开这个地方。好不容易想出个办法来，正欲动手，却忽然被大金牙挡了下来，一肚子邪火又发作不得，只好耐下性子来听大金牙说话。大金牙想了想说道：
3: 我略微想了一下，如果真的和咱们想的一模一样，我们三个现在是被一座西周的幽灵种困住了，而这座西周的幽灵种之所以会冒出来，有可能是因为咱们三个带了三禽中的活鹅，鹅有灵性，又是最警觉的，才把这个幽灵种给惊动出来了。
2: 胖子听得不耐烦了，对大金牙说道：
3: 哎，老金啊，你啰里吧嗦讲了这么多，究竟想说什么啊？说明白点。
2: 我让胖子不要打岔，让大金牙继续说话，先听大金牙把话讲完了，真要能够出去，也不争这一时半刻儿的。大金牙接着说道：
3: 咱们如果把这两只鹅给宰杀了，这古墓中没有了禽畜，也许这西周的幽灵种便会隐去。不过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想过，现在咱们所处的是什么位置？这条是没有尽头的石阶啊，这是幽灵种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根本不应该存在，这东西是属于那座早已被毁掉的西周古墓的一部分。在幽灵种出现之前吧，这也许是山腹中的土石，也有可能是一处山洞。
2: 我听到这儿已经明白了大金牙的意思
3: 啊，你是说咱们如果在这儿宰了这两只鹅，万一幽灵种立刻消失，咱们就会落在唐代的古墓的外边，从而再一次被困住，甚至有被活埋的危险，对不对？
2: 大金牙点点头道：
3: 对，我就是这意思。另外你们有没有想过，西周古墓的幽灵似乎不是全部，它只有一部分，而且与唐代古墓重叠在了一起，这条石阶便是幽灵冢的边缘，没有明显的界限，也许啊它的边界可能还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只不过咱们现在是无法知道它正在扩张还是在收缩。如果咱们宰杀了这两只大白鹅，万一……
2: 经过大金牙的提醒，我方知其中的厉害，险些又落入另一个更加恐怖而又难以琢磨的境地。我对大金牙说道：
3: 金爷说的是啊，咱们应当先想法子回到唐墓的明殿，在明殿或者盗洞的附近确定好了安全的位置，然后再杀掉这两只闯祸的大鳄。
2: 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这条石头台阶每23级便循环一次，反反复复，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一旦走上这条石阶，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都走不到尽头。我同大金牙和胖子又商议了几句，却想不出什么眉目，总不能闭着眼睛往下滚吧？那样的话，恐怕就会如同胖子所说的那个情况，真的等到外边的世界都实现4个现代化了，我们也许都滚不到头啊。这条看似平平常常的西周古墓世界，实在是比什么

黑熊白熊还难对付，倘若是倒斗摸到粽子，大不了活出性命与他恶斗一场，见个生死高低。可是这条大石条搭成了台阶，打也打不得，砸也砸不了，站在原地不动不是个办法，往下走又走不到头，无力感充斥着全身，我体会到这才是真正的恐怖啊。

0: 身在一筹莫展之时，大金牙想到了一个办法，虽然不知道是否可行。我们现在是有病乱投医了，姑且一试。我们三个人首先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每23级便有一个边缘有月牙形状的残缺。我们一边数一边往下走，确认物质后，按照商量好的办法，三人各持一支蜡烛。我先选定一处有月牙形状缺口的石阶站定，把蜡烛点亮，然后大金牙同胖子继续往下走，以还能看见我站立出蜡烛的光亮为准。第二个再停下点蜡烛，随后第三个继续往下走。这个方案的前提条件是石阶不能太长，如果只有23级，而我们在保持互相目视距离的情况下又能超出这23级台阶的长度，那就有机会走回台阶下的明殿了。然而我们三个人一试之下发现这个方案根本不可能呢。当然这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这条没有上下尽头的古墓台阶不仅是无限循环，而且在石阶的范围内似乎格外的漆黑。这种黑不是没有光线的那种普通的黑暗，而是头上脚下身前身后似乎都笼罩了一层浓重的黑雾啊。即使点上了蜡烛，最多也只能在5-6条大石阶的范围内看到，超过这一距离蜡烛的光亮就被黑暗吞噬掉了。这种黑暗让我想起了新疆的鬼洞，想不到啊，那噩梦一样的黑暗又一次的在龙陵的古墓中遇到了。想到这儿我身体就忍不住发抖，好像看到了死在新疆的那些同伴正躲在黑暗的角落中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由于见到蜡烛的光亮的距离仅仅只有6层的石阶，就连35米光亮照明距离的狼眼手电也只能照到6级台阶的距离，一超过6级台阶便是一片漆黑，不仅照不到远处的人也看不见手电和蜡烛的光亮。我们又是只有三个人只能如此探索出去12级的距离，而这条西周古墓的石阶最少有23级以上的长度，所以我们这样做是无法取得任何突破的。我们三个人无奈之余又聚拢在了一起，点了支蜡烛，把手电筒全部关闭。胖子取出水壶喝了几口，好想灌个饮水饱啊，结果肚子是越喝越饿，连声咒骂着驴日大石条台阶。我闻着不对，胖子的水壶里有一股酒气，我问胖子，你是不是把水壶里灌上白酒了？让你带水你偏带酒，喝多了我们还得抬你出去，你什么个意思呀？胖子避重就轻对我说，
1: 老胡啊，这时候喝口酒不是壮胆吗？要不这么走，你看怎么样，咱们还是按先前那样，你和老金两人每隔6层石阶点一支蜡烛等着，我豁出去一直跑下去。
0: 我否定了胖子的计划，你这种匹夫之勇是没有用的，你这么干等于白白送死，咱们之间无论如何是不能失去联系的，三个人在一起还有逃生的希望，一旦散开失去了相互的依托，各自面临的处境就会加倍困难。当年我在部队军队训练中最强调的一点就是不能分散，分散就意味着崩溃与瓦解，不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的时候都不允许选择分散突围。胖子对我说，打住吧你啊，现在还没到走投无路呢，我看现在简直就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再说了，分散也不见得就是崩溃瓦解，那个叫做保存革命的火种。我怒道，你在这种鬼地方还保存屁个火种啊，一遇到困难就做鸟兽散，那是游击作风。大金牙怕我们俩吵起来连忙劝解，
1: 二位爷，哎呦喂，这二位爷呢，现在不是探讨军事理论的时候，咱们确实不应该这个分散突围，再说了分散突围也得有为可突啊， 见咱们现在，还是算了，我看咱们无论如何不能再落单了。
0: 物理学的定律在这条西周古墓台阶上似乎失去了作用，我叹了口气儿，便想坐在石阶上休息。一坐下，被腰间的东西硌了一下，我伸手一摸，原来是戴在腰上的长神。我惊喜交加，对胖子和大金牙说：“
1: 我怎么没想到绳子呢？妈的，都说狗急跳墙，人急伸直，咱们是越急越糊涂，自乱阵脚。这个咱们身上带的绳索加起来足有百米呀，这23级台阶再长，也够用梁上的他七八圈了。”
0: 在这条没头没尾的古墓石阶上，长长的绳索简直就如同救命的稻草啊！胖子和大金牙大喜，连忙动手帮忙。三人借着蜡烛的火光，把身上携带的长绳用牙栓连在了一起。我看了看连接在一起的绳索，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这么长的绳索，无论如何都够用了，此地不宜久留，咱们马上行动吧。”当下由胖子站在原地点燃一支蜡烛，把绳索紧紧地系在腰间。胖子站的位置正好是有一级月牙形状缺口的地方，以这层有特殊标记的石阶作为参照物，行动起来会比较方便的。是否能行得通，我殊无把握，反正行与不行就看这最后一招了。我刚要动身，却忽然又被胖子拉住了。胖子拉住我的胳膊对我说道：“
1: 老胡，万一绳子断了怎么办？你可多加小心啊，咱们还有好多钱没花着去呢，现在还不到这个英勇就义的时候，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往回跑，别逞能了。”
0: 我对胖子说道：“
1: 这话我跟你说还差不多，你在上面留守也要小心点啊，如果绳子在半路忽然断了，你千万别往回扯，就让绳子保持原样，否则你把绳子扯走，我可就真的摸不回来了。”
0: 我想了想还是有些不太放心，又嘱咐胖子道：“
1: 小胖，你站在这儿可千万别移动啊，我和大金牙从这儿下去，如果走出这狗娘养的石阶，就用绳子把你拉出去。”
0: 胖子说道：“
1: 没问题，你们俩尽管放心，有什么危险你们就吹哨子，我一只胳膊就能把你们俩给拉回来。”
0: 只要三人之间连接着的绳索能够超过23级台阶的距离，就应该能解破掉这循环往复的鬼台阶。想到脱困在即，我们三个人都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胖子留在原地，我和大金牙拉着绳索向下走。我们每向下行一级台阶，便回头看看胖子所在位置的蜡烛光亮。在下到第六层石阶的时候，我让大金牙留下，这样大金牙也能留在胖子的视野范围之内，多少能有个照应。毕竟大金牙平时整日都是养尊处优，好吃好喝的，没经历过多少这种生死攸关的磨难，如果让他看不见同伴，很可能会导致他紧张过度，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这是从胖子处算起的向下第六级台阶。大金牙点燃了蜡烛，检查了一下附在腰间的绳索，便把剩余的绳索都交到我手中，留在第六层台阶处静候着。我对大金牙说道：“我下去之后会一直沿着台阶走到底，如果能够走出这23级台阶，我就扯动3下绳索，你就通知上面的胖子，再同胖子汇合之后顺着绳索走下来。”大金牙对我说：“
1: 胡爷您尽管放心，我虽然不中用啊，但是这性命攸关的事情半点我也不会马虎大意的，我就留在此处恭候您的好消息啊，去吧。”

0: 我见他说的牢靠，便点了点头，手中捧着一卷卷的绳索，继续沿着石头台阶往下走，每走一步便放出一点绳索。在我下到距离胖子12级台阶距离的时候，我看了看手中的大捆绳索，虽然明知够用，还是下意识地算了算距离，23级台阶，23减12，只剩下一勺半的距离，绳子足够用了。我默默数着脚下台阶的层数，只要超过23级，就可以回到明殿了，真的可以回到明殿了。这时，好像忽然又变得没有把握了。眼前是一片无尽的漆黑，越往下走，我的心跳就越快，是怕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吗？不过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走了。21、22、23，台阶上竟然又出现了那个月牙形的记号，可是下边的台阶还没有尽头，真是活见鬼了。我硬着头皮继续走，怎么着也得走到没绳子为止啊。手中的绳子越来越短，我心中发毛，准备就此返回，不想再往下走了。这时候我忽然见到台阶下边出现了一点亮光，我快步向下走，离得越近我越是吃惊，我下边站着一个人，宽阔的背影对着我，脚下点着一支蜡烛，我在上边看到的光亮就是这支蜡烛发出的微弱光亮。那个人分明就应该是站在我上边的胖子，他正踮着个脚不断向下张望，我看清楚了，他确实就是胖子。就是一瞬间心灰意冷，看来这个办法是不行的，只好走回去一拍胖子的后背，行了别看了，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胖子毫无防备，纵然是胆大也吓了一跳啊，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我急忙伸手去抓他的胳膊，但是他实在太胖了，我虽然抓到了他的袖子却没拉住他，只扯下了一截衣袖。好在他身手也是敏捷，只滚下两层石阶便就此停下，抬头向上一看，见我竟然从后边出来，他是吃惊不小啊，问道：
1: 老胡，你他妈怎么从上边下来了？养活孩子不叫养活孩子，叫吓人呐！哎呦我的妈呀，真够吓人的！你倒是言语一声呢。
0: 我对胖子说：
1: 你也别一惊一乍的，你又不是个大姑娘小孩子，你皮糙肉厚的，吓一吓还能吓坏了不是？
0: 我坐在台阶上解下腰间的绳索，对胖子说：
1: 没戏。
0: 哎，看来咱们判断的一点没错，这级台阶是幽灵种边缘的混沌地带，空间定力在这条台阶上是不存在的。来，赶紧把老金拉上来，咱们再另做打算吧。胖子拉扯绳索，把大金牙扯了上来，把前因后果对他讲了一遍。大金牙听罢也是垂头丧气呀。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虽然常言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但是咱们还没到沮丧的时候呢，趁现在还没饿得走不动了，来再赶紧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倘若再过几小时啊饿得走不动了，就得闭着眼睛等死喽。一提到饿字儿，胖子是激火中烧，抓起地上的一只大鹅的脖子说道：
1: 那倒也不至于啊，要是实在没咒念了，咱们还有两只烧鹅可吃呢。既然你和老金说不能在这楼梯上杀鹅，咱们可以先吃一只，留下一只等到明殿之中再杀它。
0: 我对胖子说道：
1: 我们又没柴火在这儿怎么吃啊，难道你想生吃不成吗？
0: 胖子抹了抹嘴角流出的口水说道：
1: 生吃不行吗？啊，古代人这还不就是吃生肉的吗？真饿极了，管他是生是熟的。
0: 我说：原始人才吃生肉呢，茹毛饮血。
1: 你还是再咬牙坚持坚持啊，如果咱们这个再离不开，你再吃生肉也不晚了。其实现在距离你在鱼骨庙中吃的那一顿还不到6-7个小时呢。
0: 在一旁的大景牙哭丧着脸对我说道：
1: 胡爷，咱们这回是不是真要玩完了？这上天入地的法子都想遍了，就是离不开这鬼打墙的二十几级台阶，这可真是倒了血霉了。这
0: 我想宽慰胖子和大金牙几句，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了。其实我现在也是心烦意乱，也十分需要人说几句宽心的话。这狗日的二十三级台阶真是要了命了。23呐，23，这个数字好像在哪儿见过。我伸手摸了摸石机上的月牙槽，好像只身在茫茫大海中挣扎的时候忽然抓到了一块漂浮的木板。胖子又想跟我商量怎么吃这两只鹅的事儿了，我怕他打断我的思绪，不等他开口就对他做了个近身的手势，继续绞尽脑汁搜索记忆中的信息。我想明白之后一拍大腿，吓了大金牙和胖子一跳。我对他们两人说道：他妈的，咱们都是让这鬼台阶给搞懵了，这根本不是什么鬼打墙，也不是什么幽灵种边缘的混沌地带，这是西周古墓的一个机关，一个以艺术设计的诡异机关。当年在部队开始，我就一直结合家传秘术的残卷研究周易，盖绝处太极深两翼，两翼深四象，四象深八卦，故深人分东纬西纬，乃两翼之说，分东四纬西四纬，乃四象之说，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乃八卦之说，是皆天地大道造化自然之理。那时候我只是拿这些消磨军营中单调乏味的时光，由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其中的一个字儿是顿字，顿字一卷轴皆为古墓中的机关陷阱。中国自古推崇艺术，所以古墓的布局就离不开此道。我曾经仔细研究过，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二十三层的石阶学名应该叫做悬魂梯。这种设计原理早已失传千年了，有不少数学家和科学家都沉迷此道，有些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数字的催眠法，故意留下一种标记或数字信息迷惑行者，而数学家则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结构的数字模型。身处在其中，看着只有一道楼梯，实际上是四通八达，月牙形的记号就是个陷阱啊。记号其实是在台阶上逐渐偏离方向，一旦留意到这些信息，就会使人产生逻辑判断上的失误，以为走的是直线，实际上不知不觉的就走上了岔路，在岔路上大兜圈子，到最后完全丧失方向感。台阶的落差很小，可能就是为了让人产生高低落差的错觉而设计的，就像三国之时的八阵图，几块石头都可以困得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当时那会儿才只剩有八字，便已如此的繁复奥妙，何况西周之时世间尚存十六字，那更是鬼神莫测了。这种在现代看来复杂无比的悬魂梯，早在西周时期那个最流行推卦演术的时代，统治阶级完全控制掌握着这些秘密，不亚于现在的顶级国家级秘密啊。悬魂梯也未必都是二十三阶，但是可以根据这个数字推演走出去的步数。想不到啊，这座西周的幽灵冢之中竟然还有这种厉害的陷阱，如果盗墓贼不解此道误入此石阶之中，必将困死无疑。不过此番正骚到我的痒处，今天且看我老胡的手段了。

千份情万份情，每天祝你好心情，千颗心万颗心，每刻给你我真心，千种爱万种爱，此生只能把你爱，千段缘万段缘，此生有你就是我。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我顾不上同大金牙和胖子细讲其中奥妙，只告诉他们跟着我做就是了。当下按16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炖肝卷所述的原理，

0: 像模像样的以糯米摆八卦，用23换子午推算部署，但是这易经八卦何等艰难，我又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虽然知道一些原理，却根本是算不出来的。我脑袋都算大了好几圈了，越算越是糊涂，看来我真的不是这块料啊。心中焦躁，根本静不下心来，这时候也没人能帮忙。胖子那个家伙数钱还行，大金牙虽然做生意精明，数数却非他所长啊。最后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唉，干脆咱们也别费这脑筋了，既然知道这玄魂梯的原理就是利用高低落差的变化，以特殊的参照物让咱们绕圈就容易应付了。我看咱们笨有笨招，还是直接往下滚得了。胖子说，
1: 老郭，你刚才不是挺有把握能算出来吗？这回又改主意了，是不是脑筋不够用了？我早说就要滚下去了，不过这万一要滚不到头怎么办呢？你能保证滚下去肯定就能行吗？
0: 我对胖子说，
2: 是啊，你不刚才也打算滚下去吗？过了这么一会儿就动摇起来了，滚下去才是胜利，听我的，没错。
0: 不过话一脱口，我立刻自己就丧失了信心。这条西周幽灵种的玄魂体角度十分诡异，这条路也不可行。这时候我们身边的蜡烛又燃到头了，在古田买的这种小蜡烛最多也就只能燃烧一个多小时。大金牙怕黑，赶紧找出一支蜡烛又想重新点上，这次却忽然性地说道，
1: 哎，胡爷，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儿。
0: 胖子说道，老金啊老金，
2: 你怎么总来这手啊？
1: 有什么事儿不能一次性说出来？你属什么的干什么的呀？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啊？算我求求你了。
0: 大金牙说，
1: 这今天我是吓懵了，现在脑子才缓过劲儿来。我以前听我家老爷子说过这种机关的，不过不太一样，那是一种直道，跟迷宫一样，站在里边怎么看都是一条道，其实七扭八拐的这个花园圈。对啊，我还认识一老头，他不是倒斗的，不过他有本祖传的隋代神功谱，我想买过来，他没出手，但是我见过这本书，那上面提到过这种地宫迷道，上面还有张图，画的就是跟那几个阿拉伯数字的八缠在一起似的，不知道那种迷道跟现在咱们所处的玄魂梯是否一样啊？
0: 我对大金牙说，
2: 那种迷道我也知道，与这种原理类似的，不过每一个地方都因地制宜呀，根据地形地貌的不同，大小形式都有变化，必须得会推演卦数才能出去，可是问题咱们现在算不清楚啊。
0: 大金牙说道，
1: 玄魂梯我没听说过，不过我听到老头说这种勾魂迷道在周朝之后便很少有人们在用了，因为破解的方法非常简单，根本困不住人。
0: 我和胖子听他这么一说，都留意倾听大金牙的话语，这么复杂的迷道如何破解呢？大金牙说道，
1: 其实说破了一点都不难，这种地方就是用参照物搞鬼嘛，隔一段距离总是似有意似无意的弄出个记号来，一旦留意这些记号，就会被人引入偏离正确方向的歧途，台阶修的角度又异于平常，稍微往下倾斜，而且有的地方平，这个有的地方高，这就分散了对角度变化的注意力了，对重量感和平衡感的变化不易察觉，反而闭着眼睛瞎走倒容易走出去。
0: 胖子对大金牙说，
2: 哎呦，您真是一人才，我看好你，你会红的啊，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呢。咱们蒙了眼睛往下走，不数台阶的级数，也不去看记号，说不定就能撞出去。
0: 我觉得这种方法是绝对不行的，大金牙所说的是个更蠢的办法。虽然这种玄魂体主要是利用能见度来迷惑人，但是台阶的高低落差也极有奥妙，凭感觉走绝对不行的。这座玄魂体的规模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天晓得，鬼知道，它的长度

总共多长，而且我们在玄关梯上折腾了这么长的时间，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有多少来回了，闭着眼睛往下走，驴年马月能走出去。但是他妈的就没办法了，想到恼火处，忍不住用拳头一砸旁边的石壁，猛然间想到，对了，这种玄魂体只是用来对付单打独斗的盗墓贼，我们有三个人，无法利用长度，可以利用宽度啊。

0: 我把想到的办法对大金牙和胖子说了，他俩连连点头称是啊，这倒真是个办法。由于这个台基宽度有十几米，一个人在中间只顾着找地上的月牙标记，身处一片漆黑之中，如此一来就看不到两侧的石壁了，不知不觉中啊，就会被那记号引得偏离方向了，进入了岔路。如果紧贴着一侧的墙壁走也不是事儿，那样也会被八字形的路径卷进去，更加没有方向感了。但是如果三人都点了蜡烛，横向一字排开，其中两个人贴着两侧的石壁中间保持一定的可视安全距离，每走下一级就相互联络一下，这么慢慢的走下去，见到分岔的路就把整条台阶上都做上记号，用上几个小时哪儿还有走不出去的理儿啊。于是我们三个人依计而行，用纸笔画了张草图，把每一级台阶都标在图中，如果遇到岔道就做明标记，先用糯米，没了糯米就用烟。果然向下走了没多远，就发现了一个极其隐蔽的岔路，我们便在整条台阶上用糯米和烟头做下明显的记号，在图中记录清楚，然后继续前行。如此不断的走走停停，记录地图越来越大，果然是纵横交错，最厉害的一段地方是两漩涡交汇在一起呀。这道悬魂题利用了天然的山洞巧妙设计，其实并不算大，如果是大队人马，悬魂梯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只有一两个人无法顾及悬魂梯的宽度，就很容易陷入其中。除非身上带有足够的照明设备，每隔一层台阶都满满当当的铺上一排蜡烛。另外石阶的用料十分坚固，没有锋利的工具，很难在上边另行制作记号的。石阶虽然是灰色的，但是明显被抹了一层蜜料，竟然可以起到吸收光亮的效果，想到中国古代人的聪慧才智，实在叫人叹为观止，不服不行啊。其实这种秘方秘料之类的东西在中国古代有很多，不过都被皇室贵族所垄断了，不是用在铺桥修路这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事情上，而是都用在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上了，或者用来设计拱卫皇室的陵墓。从规则上推断，我们把地图绘制了五分之二左右，这时候脚下终于再也没有台阶了，我们已经回到了明殿之中。那只人面石果仍然静静地在明殿的东南角落。我看了看表，我们足足在悬魂梯上折腾了四个半小时啊！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从早上九点吃了最后一顿饭，就再也没吃什么东西了，肚子饿的是溜扁啊！本以为进了盗洞，在明殿中摸了名气便走了，谁能想到会有这么许多波折，还遇到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幽灵冢。这事儿充分暴露了我们盲目乐观主义的情绪，我痛下决心，以后啊，万万不能再做这种没有万全准备的事儿了。在倒斗这行里，明显不太适合用这一套啊。倒斗发球，最重要的是清醒的头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验，完美的技术，精良的装备，充分的准备，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明殿的地面正中的木砖被挤开推在一边，那儿正是我们进来的盗洞，先前发现盗洞下边已经变成了西周幽灵冢的古墓底层，是通往殉葬沟的墓道。明殿四周竟是一片漆黑，我出于习惯在明殿东南角点燃了一支蜡烛，不过这已经是我们带进来古墓的最后一支了，蜡烛的细小火苗笔直的在燃烧，给鬼气森森的古墓地下宫带来了一片细小的光亮和温暖。光亮虽小，却能够让人觉得心中踏实了许多。 三人望着地上的蜡烛，长出了一口气儿，劫后余生呐、啊，心中得意一计，不由得相对大笑起来。我跟大金牙和胖子说，怎么样，到最后还是得看俺老胡的本事吧，这种小地方哪儿困得住咱们啊？胖子说，我和老金的功劳那也是大大的，没有我们俩你自己一个人走得起来没？这才到哪儿呢，你就开始自我膨胀了。我哈哈大笑，两个人笑着笑着却宛然感觉少了点什么，笑不下去了，一直牵着的两只大白鹅跑哪儿去了？我刚才急着离开玄魂梯，匆忙中没留意。我问胖子，
1: 不是让你牵着他俩吗，怎么没了？
0: 是不是忘在玄魂梯上了？胖子直天发誓，
1: 绝对牵回明殿这儿来了，刚才一高兴就松手了，就这一转眼的功夫跑哪儿去了？应该不会跑太远，咱们赶快分头找，跑远了可就跑捉了。
0: 两只跑没了的大白鹅，如果是在明殿中就已经极不好找了，要是跑到规模宏大楼阁壮丽的前殿，那就更没处找了。关键是我们人少，而且没有大型照明设备，摸着黑上哪儿找去？没有鹅就无法摆脱幽灵种的困扰，这明殿这么大能跑哪儿去呢？我们刚要四下寻找，忽然人面石果处传来一阵古怪的声响，这声音在空荡寂静的地宫中忽然的出现，刺得人耳骨疼痛。从那石果处传来的声音像是夜猫子在叫，听得我们三人是头皮发麻。按理说幽灵种里不应该有粽子，因为这具石果只是个念体，本身早就不存在于世了，果主的主人的石骨也早就没了，那么这声音究竟是？而且这声音像是什么动物在拼命挣扎，是那两只鹅吗？不对，应该不是鹅的叫声，鹅叫声不会是这样的，这声音太他妈难听了，好像是气管被卡住了，沉闷而又凄厉。我和胖子大金牙三人本来是不想多生事端了，只想早早宰了那两只鹅，让这座西周的幽灵种消失掉，以便尽早脱身。但是事与愿违，两只大白鹅跑得不见了踪影，那本不应该存在于世的西周石果忽然又发出了古怪的声音，只好提心吊胆的我去看个究竟了。我们从玄魂梯下来，距离石果不远，大约只有十五六步的距离，三人各抄了家伙在手，握着三柄刀，大金牙一手转着金佛，一手捏着黑驴蹄子，胖子则拎着工兵铲慢慢的靠近了石果。胖子走在前边，边走边给自己壮胆说，
1: 肯定是那两只鹅捣乱，等会儿我要抓到他们，老子要让他们好看。
0: 三人壮着胆子包抄到石果后边，却见石果后边空无一物，原本那惨烈的叫声也停了下来，刚才那声音明明是从这儿传来的，怎么忽然又没了呢？我暗骂道，
1: 他妈的又是什么东西在作怪。
0: 胖子拍了拍石果说，声音是不是从这个石头箱子里传出来的？

0: 既然这西周古墓能以幽灵的状态存在，说不定连同这石箱子里长了毛的粽子也能一起活着呀。
1: 大金牙说，
2: 哎呦，

0: 几句佛号。我对胖子说，刚才那声音倒不像是从石椁中传出来的，我分明是听到从石椁后边发出来的声音。再说这我刚说了这个这字，忽然前边白光一闪，落下一个东西，刚好掉在石椁上。我吓得赶紧往后跳开，仔细一看，原来是跑丢的两只鹅的其中一只，它落到石椁的盖子上边，并未受伤，张着两只大翅膀在石椁上晃晃悠悠地走动。不知道它是怎么从木顶上忽然落了下来，又是怎么上去的呢？我们三人心中想到的第一个念头是上边有什么东西。由于一直觉得声音来自下边，手电的光柱压得都很低，一想到上边有东西，便同时举起手电往上照射。唐木明殿，天圆地方，上边穹庐一般的木顶上布满了昭示吉祥的星辰，并没有什么异样，只不过是有些地方起了变化。明殿顶壁的边缘出现了一道道幽灵种的石壁，这种二目合一的奇观恐怕当时见过的人不超过三个了。我们线上并无异状，便把石椁上的大白鹅捉了，可是另外一只仍然不见踪影，只剩下这一只鹅，如何使得？当下在明殿中四处寻找，却仍是不见其踪影。这唐墓极大，但明殿就有百余平米，但是这还是没完工的，完工时应该在这明殿阵中再修一十层。整个明殿呈回字形，专门用来摆放墓主棺椁的，外围则是用来放置重要的陪葬品的。现在明殿两旁还没有修筑配殿，后边的后殿也未动工，只出现了一条幽灵种的玄魂体。前边的范围更大了，筑有地宫，地宫前还有水池，想必完工的时候要修造成御花园一般呢。我们只有三个，照明设备匮乏，想在这么大的地方找只活蹦乱跳的大鹅，虽然不能说是大海捞针，但是却也差不多了。一想到这座古墓中的种种诡异之处，我便一刻都不想多待了，对胖子和大金牙说，既然抓住一只，这千万别让这只跑了，咱们也不要管另一只鹅了，先把这只宰了，把鹅血淋到盗洞的出口，看看管不管用，不管用再去捉另外一只。胖子把鹅拎到盗洞口，抽出伞兵刀，对准大白鹅的气管一割，将鹅身反转抓在半空，鹅血顺着气管汩汩流下，大鹅不断的扭动，奈何脖子被抓住了，只把鹅血放干净，这才把鹅丢在了一边。大金牙问我道，
1: 侯爷，这能管用吗？
0: 我对大金牙说道，管不管用，这也就是最后一招了，毕竟想到的全都想了，应该不会错。
1: 我出去看看有没有变化，对了，也不知道这鹅血是否能辟邪，咱们往脸上抹一下。
0: 我抹了一脸的鹅血，走到盗洞口前，用狼眼照了一照，下边原本完全变成墓道的地方已经消失不见了，洞中满是泥土，正是先前的盗洞。

0: 不知是歪打正着呢，还是误打误撞，还是怎么样，总之盗洞又回来了。不过现在还不到庆祝的时候，我们的手电电池已经快要耗尽了，已经没有其余的备用电池和蜡烛了。三人争分夺秒的跳进了盗墓的树井之中。这次是我在前边开路，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
1: 这回咱们就别停了，让金爷跟在我后边，胖子在最后。要是金爷半路爬不动了，胖子你推也得把他推到外边，这事儿你负责。
0: 胖子问道，
1: 这么着急慌张做什么呀，一点一点往外蹭不行吗？反正这盗洞都出来了。
0: 我对胖子说，
1: 你懂什么，咱们只宰了一只鹅，另外一只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说不定啊这幽灵种一会儿还得冒出来，
0: 要出去就得趁现在了，如果半路再被困住，咱们就他妈的直接拿脑袋撞墙算了。

我不想再说了，招呼一声，钻进了前面盗洞之中。大金牙和胖子跟在后边，每个人之间保持着两米左右的距离。我打着手电在盗洞中匍匐前进，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部队训练的情景。一想到这些，我赶紧晃晃脑袋，尽量不去想那些不相关的事情。现在要做的是赶紧从盗洞里钻出去，这是头等大事儿啊。爬出一段距离之后，我回头看了看跟在我身后的大金牙，他累的是连续带喘，但是为了尽早离开这条盗洞，紧咬牙关，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紧紧跟在我后边不远的地方。盗洞已经彻底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我心中暗暗好奇，关键是先前那两只鹅不太对劲儿。我们推测，应该是这两只大活鹅惊动了幽灵种，使它出现在原本唐墓的地方，应该把两只鹅都宰了，才会让幽灵种渐渐的消失。怎么只宰了一只就恢复原貌了？难不成另一只鹅已经死了吗？想起我们所宰杀的那只鹅忽然从墓顶落在石椁上，还有先前的那些古怪的声音，越想越是头皮发麻，当下更不能多想了，继续顺着盗洞往外跑。

0: 右沿道洞向前爬行了二十几米的距离，水流声渐渐响起，看来行到一半的距离了，前边便是道洞的截面。我爬到洞口，从上跳了下来，等大金牙也爬到洞口，我把他接了下来。大金牙是汗如雨下，汗珠子顺着脸滴滴答答的往下淌呢，喘着粗气儿对我说道：“
1: 是，实在是不行了，这两年虚的厉害，得先喘喘，让我喘口气儿。”
0: 我看大金牙确实是不行了，刚才是拼上老面爬这么快，已经到极限了。这盗洞中我也不能背着他，便只好让他坐下来歇一歇了。我对大金牙说道：“
1: 金爷，你先稍微休息一下，尽量深呼吸，等胖子爬出来了咱们还是不能停，必须马上接着往外爬，等到了外边你愿意怎么歇就怎么歇着，敞开了啊，好好歇几天，但是现在不是时候，一会儿啊你还得咬咬牙坚持。
0: 大金牙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张着大嘴费力地点了点头。我又去看还没爬出盗洞的胖子，只见胖子还差二十几米的距离才能爬出来，他体型肥胖，爬动起来比较吃力，所以落在了后边。看来胖子爬出来还要点时间呢，我对这座古墓以及盗洞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最担心的就是最后一段盗洞中的石墙是否还在，不爬到那儿看上一眼，终究是不能安心的。我走到另一边的盗洞口，举起狼眼往里边查看，盗洞这一段是被山体内的空隙截断的，这属于基岩地貌，近代以来受自然界影响较为严重，山体细缝很多，这些细缝连接着山体最下边的溶洞，深不可测。如果这前边依然有石墙挡路，我们只好下到溶洞中继续寻找出路了。我正在盗洞之中张望，只听胖子在身后说：“
1: 老婆，看什么呢？大金牙是不是先钻进去了？赶紧吧，咱们也进去，快爬到外边就得了。这他妈的鬼地方，我这辈子再也不想来了。”
0: 我回头一看，见胖子站在我身后，大金牙却不见了。我赶紧问胖子：“
1: 金爷呢？哎，他人呢？你看见他没？”
0: 胖子说：“
1: 啊，怎么？他没钻进去，我爬出来就看见你一个人了。”
0: 这时，山洞不远处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声音，我急忙用狼眼手电照了过去，想看看大金牙是否在那边。不照则可，一照是惊得目瞪口呆呀！只见一个人站在山洞之中，一张大脸没有半点的人色，他的那张脸同西周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Fun Night Club， 这里是立刻音乐。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雷阳，又跟大家在电波里面一起分享一些音乐啊。个人建议全程节目音响音量调至15以上，达到最佳效果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啊。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晚的节奏。先来说到马思维啊，马思维可谓是全能歌手，能写歌，能制作，一手包办几乎所有团队歌曲的混音啊，以及 MV 剪辑。他的 flow 很流畅，很多变，那歌词呢也精致创新，去认真打磨每一首作品，演出的感染力极强。下面听到这首歌制作水平并不低，算是他早期的作品，那 beats 很有特点。那马思维这个 flow 啊很棒，整体听起来就很有 feel 啊，让你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完全沉醉在 beat 和 flow 的奇妙化学反应里面。听着这首歌去爬崂山是真的嗨，来自 Must Way 哈，崂山道士。

0: OK， 继续来听歌啊。说实话，直火帮啊，直火帮最大的亮点就是他们自己的经历和对世界就各种事情的看法，但是真正能理解他们的人可能并不多，也感觉就这就是他们可能不温不火的一个理由啊。F famous 著名的一流的啊，仿佛只有就只要是有名的就是一流的，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Artist A 啊 Artist 艺术家，那艺术家还是在娱乐大众呢？ M 代表 miseducation 啊，错误教育，在大部分语境当中我们给予名声啊，名声感觉是一种贬义的，那我们被教育句不要争名逐利，那一定是这样吗？最后 E ego 自尊，那究竟是自信还是自大呢？连起来就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来自直火帮 Fame。
1: 等一下啊。

around you.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最酷音乐。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听歌。接下来来听到是来自梦龙的一首，怎么说呢？热门歌曲《Believer》啊，这也是 Lee Win 来助阵梦龙的一首歌啊。这是他的2017年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啊。这次呢，有一个说唱歌手 Lee Win 加入了 rap 的部分。那两个不同的风格的歌手啊，一个组合，一个 rapper， 产生了非常强的化学反应，情绪非常饱满的这种说唱注入啊，让人听起来听感非常的愉悦。就我以为是重新唱了一遍啊，直到 Lee Win 无敌的肺活量出来了。来自 Imagine Dragon 以及 Lee Win 的合作 Believer。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
2: 来吧！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刚才来听到 With Life Hello My Love， 这里是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有人说呢，他将是下一个陈绮贞啊，音乐独立，声线迷人；也有人说他可能是下一个曹芳，风格清新而又舒服，声音甜美而又慵懒。那他就是他自己啊，郑义农。通过他的歌声来认识一下他啊，冬眠。

对你只有遐想，还有没完没了的美好愿望。那这首歌是多少人的暗恋心声？茶凉粉团队最早由主唱茶二以及吉他手小梁在2009年的一月组建，其实也算是一个老牌乐队了啊。一起来听到的是茶凉粉，关于你。

0: 演，努力演，我习惯不屈不挠，企于最后。摄影师都会疏忽我么？顺从着主角节奏，从没对白要讲，像布景一个我，还在这化妆镜上说声加油。纵使观众通通记不起，至少得到个绿叶探头。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4: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5: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summer.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

听到的是 Mojo Lady， 这是2000年英国金榜的两周冠单，非常厉害。出道十年的吉纳罐子乐团呢，在2016年发行了首张全创作专辑《童话 Funk》，就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年度专辑、最佳客语专辑奖。在2018年底呢，吉纳罐子乐团推出了第二张全创作专辑，将更多的故事用创作来唱出人生百态，充满 funk 灵魂的舞曲啊，让人感受客家音乐的崭新魅力。来自吉纳罐子，今夜 tonight。

OK， 各位，我的立刻音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Talk is overrated， 来自 Jeremy Zucker， 拜。

0: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1: 曾挣扎很有把握，不准爱深入生活，才发现闯了祸，让你当真以为我的心上了锁，让你绝望的走。成全独立的我，好像无助而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1991年的时候，娃娃金志娟坐在一间小食肆里向李宗盛讲述自己的苦恋。生长于台湾的她结识了北京诗人阿鲁，当时的阿鲁呢已经结婚了，又是海峡两隔，娃娃却依然难逃亲爱的罗网，大概做了2年多的八点档女主角，爱而不得，山水长阔的惋惜凄恻，说时不过5分钟，却打动了李宗盛。2天之后，李宗盛递给娃娃一张连锁牛肉面店的餐店纸，透过油渍隐约就是耳熟能详的起头。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回马枪这首歌也是刘浩来作词作曲的。刘浩写这首歌的时候只有23岁，那个时候他在北京租房住，出租房里摆上床和工作台，几乎就没有什么下脚的地方。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窝在床沿抱着吉他创作了回马枪。这首歌有一些中国风的味道，词曲都是刘浩创作的，只能说他的创作还真是百变了。

可不可以这首歌用疑问句做了歌名，像是在询问那个人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故事，说要跟女生走很远的男生中途退缩了，走之后却发现只有他能带给自己快乐。他回头寻找他，却不见他的踪迹，懊悔又遗憾的男生多么希望女生回到自己身边，对他说歌词当中这一番真心的心里话。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许嵩和薛之谦同样是海蝶音乐签约的艺人，许嵩来海蝶比薛之谦要早一些。有一首歌是他们俩合作的慢半拍，就像快速倒放的电影镜头，一边过着快节奏的生活，一边怀念着慢节奏的乐趣。许嵩作曲编曲混音并担任制作人和模带工程师，为了呈现歌曲所要传递的态度，许嵩采用了这些复古的音色，主要描述了当代人类的生活观念。来看看吧，成人的世界当中这首慢半拍。

0: 由张杰和张靓颖合唱的《燕归巢》，这首歌呢也是由许嵩来作词作曲，用词最具古典文学的意境和神韵，音乐方面呢融入到了琵琶、木笛等古典乐器。张靓颖和张杰在演唱的时候，准确地拿捏了游子重返故土时那一份狂喜与心酸交织的情绪，不同于许嵩为张靓颖、张杰打造的具有传统大气美感的春晚版本。许嵩的原版《燕归巢》发挥了他渐长的节奏音乐特质，在古典节奏的舒缓摆荡中层层递进情绪，电子音色和古朴的民族乐器融于一炉，恰好与借古喻今的歌词相映成趣。
1: 雨后

许嵩曾经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备份爱》，这首歌呢很符合许嵩早期一个歌曲的风格，讲述了一个懵懵懂懂的恋爱当中的女孩，在一段甜蜜的爱情当中呢，时时刻刻渴望男友的关注和关爱，害怕失去却又温暖甜蜜着内心的这种复杂情感，一听就会给人一种清新宁静的感觉。随着旋律慢慢的展开，一种淡淡的忧伤进入脑海，不由得让人回忆起自己的初恋来。

沉稳的家伙，也许他是个大流氓，也许可怜的街边要饭的，别去怜悯那些选秀的，更别去相信那些

0: 白天我总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4: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张悬的宝贝有两个版本，一版是轻快的，一版是温和的。温和的版本是为了陪伴所有的宝贝入眠。这首宝贝最开始呢是歌手写给自己小孩的，但是其实真相并不是这样的。这首歌是张悬写给自己的。张悬在13岁那年与母亲吵架之后离家出走了，小小女孩一个人沿着河堤走了一圈又一圈。黑夜她很委屈，便开始哼歌安慰自己，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心疼这样的自己。这首宝贝在张悬13岁那个夜晚诞生了，很多年后这首歌发布，陪伴更多的自己度过孤单的黑夜。我的

全世界失眠来自陈奕迅的歌曲，轻轻的吉他声，陈奕迅温暖的声音唱起他的失眠故事，想起自己那么不完美，你会不会离我而去，想起你，继而又想到约会的那一天，在安静的夜晚，那双明亮的眼睛映入脑海，想起他的时候，枕头都变甜了。这不是一首悲伤的歌，是想念，舍不得入睡，声调之前又缓缓落下，是不想扰你清梦，把那日的约会再重复一遍，赶走脑海当中所有的焦虑不安，每天想着你入睡是最快乐的夜晚。听到陈奕迅的这首《全世界失眠》。

每一个黑夜都应该有一首民谣，温柔清亮的男声先于乐器出发，越登上路灯一点亮。周星驰的晚睡的姑娘依然有人陪着月亮熬夜，晚睡的姑娘想着过去的种种，却再也等不到那声晚安了，好像所有的低落情绪在黑夜来临的一瞬间全部被涌了上来，阻挡了睡眠，声音沙哑低沉了起来。她唱晚睡的姑娘，你听我讲，她告诉姑娘，谁的青春都有很多伤，无论谁在心上还是要继续坚强，好像安眠就是为了等那声好梦晚安。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0: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2: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3: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4: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5: 那一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小时候我在妈妈怀里听着摇篮曲进入梦乡，长大后只能听着汽车的鸣笛辗转反侧，好像很难再找到那种满满安全感包围着的感觉了。眼睛闭了起来，耳朵却还在监听世界，脑子里太多过去和未来。我们长大了，睡眠却变小了，可是音乐是温柔的，就像妈妈的摇篮曲。打开一首歌，让音乐包围你，进入梦的世界。

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一荤一素》，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母亲的。他的母亲呢，是他曾经护士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送走的人，这是他一生都难以释怀的伤痛。歌曲淡淡的响起来，丝毫不会破坏夜晚的寂静。毛不易低沉的声音唱起：日出又日落，深处再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这是他和他母亲的日常，无论多么忙碌，他的妈妈都会给他做一荤一素。那张小方桌和那忙忙碌碌的背景，是他对妈妈最深刻的印象。听着这首歌，浮躁的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跟着他想起远游前在家里平淡的日子，那是这个空荡的世界唯一属于你的地方，心里突然就暖流涌进，带走了不安分的愁思。

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千古是许嵩为玄幻仙侠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也是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歌曲。在《花千骨》创作的阶段呢，许嵩受邀到了剧组进行创作主题曲。为了创作出更加契合电视剧的词曲，许嵩特意也通过了公司向剧组拿到了电视剧的剧本，认真的研究，做足功课，将擅长的中国风融入到了其中。阿兰唱出了女儿心事满满的这种愁思，唱的是剧中的花千骨，许嵩唱的是更多的淡然和洒脱，是剧中的白子画。百转千回的痛苦和可以谈笑风生的心酸，都在一首歌中交缠，很好的诠释了剧情的发展。

许嵩曾经创作过一首歌叫做《一睁眼》，因为当时的这个宣传力度不够，这首歌在发布之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是许嵩为歌手来量身定做的歌曲，是一首可以听起来没有负担，可以无限循环的歌曲，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轻松的。最近几年呢，许嵩这种类型的歌非常少有，编曲上呢很像他早些年的风格，也在细节上加入到了乐器的转音来修饰，需要去细细的发掘。歌词上呢，虽然表现的是早上一睁眼看到的一切，慢慢由画面推进到自己内心的想法，在副歌的地方又结合到了古典的歌词，昨晚的梦里面楼台杏花清闲，惊喜之中觉得这首歌不落俗套，听听看吧，这首一睁眼。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由张杰演唱，许嵩来创作的《少年中国说》这首歌曲呢，历经两个月打磨出来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开头呢，用铿锵有力的朗诵配合鼓点，直接抓住耳朵。在主歌和副歌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简单的打底让张杰的歌声充分地发挥张力。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有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敬畏之心，也让我们听到了这么优秀的《少年中国说》。
2: 红日初升，祈祷大光，

戚薇发布一冷一热的录音实话叙视频当中，作为此曲作者也是戚薇好友的许嵩惊喜现身指导录音。一冷一热是在许嵩看完北京女子图鉴后为戚薇来量身定做的歌曲。戚薇和许嵩是多年的好友了，之前呢戚薇打着石膏还要助阵许嵩的演唱会，网友笑称两人是断臂之交。一冷一热代表的是两种心情，也是两种状态和选择，来听听看吧，一冷一热。

刘若英朴实无华的气质在歌声里面体现出独特的美感，让音乐变得更加的简单纯粹，有一种素面朝天却天生丽质的美。就是现在这样才能够把最好的春夏秋冬的不同情感色彩毫不修饰地呈现出来，那种真实生动的音乐感情非常的触碰人，有一种春风和煦阳光温暖的感觉，正合了刘若英这样清淡的歌声。来听到刘若英的《春光》。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万事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潮起潮落，始终不悔。

手挽手，闯进教堂那里要策划场地，成家应趁早，你愿意别逃避，不要等苦涩吃够了才有气。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拖着行李的日子，我有点空虚。有一些礼物，我真的不想丢弃。日子它日复一日，年复一。

日子总是没有头绪的过着，那些不安的事儿心里边藏着，想起曾经习惯了的生活远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曲一开场就把人带入清风拂面的海滩上，旋律轻松跳跃，心情瞬间开朗。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有很多人很多事，只有在失去之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珍贵。

0: 关怀。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本来只是陪他玩耍，正想离开他。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悄然消逝的爱情，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这首歌满溢着自溺的伤情，但也宣泄释放了积压很久的情绪。

每个人像在隔岸观火，看我犯错，提醒着我，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这里是 Hi Hi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rdo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跟着感觉。

0: 身去花赶路，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闭上双眼，曾经的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关键是我离不开你，关键是我不想放弃。

0: 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这是我一直想成为的模样。

0: 吃。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有时候，唯有一场眼泪，才能让我们看清一切。
4: 你的

21分的夜晚，是否还会记得 T-Max 35秒13分终结比赛的神迹？是否会被威少连续3个赛季场均3双的数据而震撼？数字会记录着一个个伟大的场景，而你我会共同见证 NBA， 就等哨声响起。

0: 你心里有，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命运。
1: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脚下的脚步匆匆，当鼓楼大街的鼓楼一动不动，当夜幕下的汗水温暖着寒冬，当你我在北京的深秋中紧紧相拥，当望京的烧烤烟熏着夕阳，当西直门桥上的人们回忆着过往，当你知道果园梨园苹果园和水果没有太多的关系，当自己

如果决意去做一件事，就不要再问自己和别人值不值得，心甘情愿才能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才会义无反顾。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像是一场戏，你是友情客串，而我尽情演出。
3: 人生路

0: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脑醉人茫茫。
1: 不要让爱输给永远，我们一起经历那么多考验，可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
2: 啊，哦，我先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烦了，我们在什么地方？
1: 别逼我再说损话了，损人不利己。
3: 有猜的吗？
4: 衣服、枪，哪个都比巧要紧呢？要巧做么子？
3: 卖老套呀。
1: 我们瞪着他，因为这个不算自私的建议竟然来自一向只顾自己需要的康鸭。用手刨坑是不可能的，我们最后能做的是把20多具尸体在林边排开，用折下的树枝遮盖着。这场进军更像是溃败，在不知其然之中，我们已经折损近半，死了的安详，活了的倒茫然。我们听康鸭的建议，简单的料理了死者的后事。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是一样，他们注定无名无姓的在异国的土地上被埋葬了。忙完这件事的迷龙开始尝试着从飞机上拆下一根撬棍，阿义拿着一支从飞行员身上找到的自卫手枪，和我一块在地上画着地图。那帮家伙用铁片分解从飞机上搬下来的帆布，想为自己找点御寒遮身之物。飞行员曾把我们当作人看，所以我们不扒他的衣服。他留下来的手枪被派给了最高长官阿义。阿义和我立刻成立了临时指挥部。我们想找到11:30方向8公里外的机场，但这里是拿着地图也会迷路的丛林和山峦。阿义挠着头，我挠着腿，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收容站昏昏欲睡的无所事事当中。
5: 我们还得去死过呢。
1: 我们愕然的回头看着从雾气里出现的那名日军，他拿着一支跟他一样长的38式步枪向我们鞠了一个躬。
6: こんにちは。
1: 介乎友好和羞涩之间的微笑。他应该是从丛林里钻出来的，一手提着砍山刀，身上的衣服也被荆棘蔓藤给撕开了。
6: これ全部あんたたちやったのか。
1: 我们瞪着他，
6: いや本
1: 当にすごいよな。惊讶地喘不过气了，他却微笑着继续叨咕。
6: ミャンマー人、友達、鉄印人、肌貴族、クラス印人、友達、イギリス人、中国人、アメリカ人、敵。あ、自己紹介を忘れた。俺は日本軍人です。
1: 我们没人能听得懂日语，只能傻呵呵地瞪着。而那位显然也不会说缅甸语，他已经先入为主地把我们当做了缅甸反英武装。于是他又鞠了一个躬，并丝毫不带戒心地打算从我们中间通过。
6: 啊，すいません。
1: 他甚至是又哈了哈腰，看情形似乎是希望我们给他让一让。缅甸人反英反了上百年，日军嚷着解

0: 解放缅甸，进入缅甸。于是缅甸人连带着把中美英同盟一块发。几个月后，他们开始反抗继英国人之后侵占他们国土的日本人。现在我们这副尊容被他当作友军，因为看上去我们在打劫美国飞机。而且常年出没丛林的人确实不怎么爱穿衣服。
1: 你叫你矮的少。
0: 随着迷龙的一声怒骂，他一撬棍把那个日本人拍死了，然后从尸骸上拿过了步枪挂在自己的肩上，接着开始扒那个日军的衣服。
2: 扒衣服，
0: 信奉着一个人就是大家的这种逻辑，我们都过去扒那个日军的衣服。
1: 这么小鬼子怎么整这么瘦个裤子呢？
3: 我是长官，这个我穿吧。
0: 一发子弹从我们这群食腐动物头上飞过，我们抬头看见从丛林里钻出又一个日本人。
4: 喂，
0: 迷龙站起来打算再拍死一个。
4: お前ら何者だ。
0: 但是我们接着看见了仍在枝叶与蔓藤纠缠不清的又十多个日军。开枪的日军一脸不善，那是自然的，因为我们正在扒他们的斥候。
5: 喂，埋了。
0: 迷龙枪仍然背在背上，挥了一下撬棍，做出一个攻击的姿势。我以为他要冒死上去拍死一个，但是结果他是以进为退，撒腿就跑。
3: 哎，快跑啊！
0: 我很想为他这句话抽他，但是迷龙一马当先，康鸭奋起直追，众人已经一溃如沙，我只能拖着一条腿，希望不要跑成最后一个。阿义用一种惊讶之极的表情看了我一眼，然后跑在我之前。当我已经快落在最后一个时，好兽一和不落一边一个架起了我。我们沿着林边奔跑了。康鸭那一声鬼叫和我们这通跑已经让日军完全醒过味儿来。
4: 寻个个进
0: 吆喝声在身后此起彼伏，他们开始射击，落在最后的几个同僚一头栽倒。我们开始插斜道往林子里钻，林中的那条羊肠小径在我眼前直晃的，我的腿痛得像是要爆炸了，痛出的冷汗涩得我视线模糊。我身边的好兽医和不落也在喘气如牛，长期机警让我们的体力根本不堪这样的奔跑。我们三个猛然绊倒在什么东西上面，我飞跌出去的时候把自己摔得两眼发黑。我被一个人扶起来，那是阿义。同时我视线昏沉地看了一下那个绊倒我的东西，那是豆饼。
3: 怎么办？
6: 你是营长，你说怎么办？
3: 你是连长。
0: 我愕然了一下，看着阿义那张绝对六神无主的脸。刚才他得到赤猴的上衣，而迷龙得到了裤子，都不合身。但一个有上衣而没裤子的男人看起来绝对比光屁股还要滑稽。而我们周围所有跑不动的人全都瘫在这里等着我的一个办法。
6: 分开吧，只能这样。
3: 不行，哪哪扔，
1: 扯犊子呢你啊。
0: 哼，有谁曾被五湖四海同时否定过吗？这是我能想到的能跑掉几个人的唯一的办法。但是我他妈忘了，我们是哑巴牵引着瞎子，无臂人背着无腿人，谁也不敢离开谁。我们的上峰把我们成捆的计算，我们自己也把自己当人捆子。
6: 那就打，没时间了。
3: 那怎么打？
6: 大爷的，碰上这么一个啥都不用想，有事往你身上一甩啊，干瞪眼当大爷的上司也真他妈的欠上吊了。
0: 他们打仗，步兵在前，火力支援在后，这儿又是雾又是林子的，机枪掷弹筒不好打，一会儿千万别怕死，护上抢前边步兵的枪。
6: 别怕死，上去抢枪。别怕死，上去抢枪。别怕死，上去抢枪。再蹲着

0: 永远也不用怕死了，就藏起来。
1: 这群残兵散勇总算是明白了，往茂密的枝丛里去找躲藏的地方。我拉了一把阿义，看着他手中的枪，冲上去的时候我需要那玩意儿。阿义看了我一眼，钻进了枝丛，他在装傻充愣。我又看了眼迷龙，他总算是把撬棍插回腰上，把步枪拿在手上了。我需要那支枪，它是我进攻的武器，但就像我需要阿义的手表一样，他不给我。那是让我觉得自己还算安全的工具，我只好一脸失败样的去找我的窝藏之地了。追赶我们的日军终于在林径上出现了，正像我以往经验中的情形一样，他们拉的是三角队形，轻装步兵在前方搜索，一组轻机枪和一组掷弹筒在后边掩护。我只能看到第一个轻装组，另外的支援兵都在林中和雾里，我们看不见他们，就像他们看不见我们一样。那几个排头的日本兵在狭窄的羊肠小径上仍然坚持着三角队形，困扰我们的丛林和大雾同样也在困扰着他们。慢条缠住了脚，在枝叶上碰出了响动，诸如此类。远处快被雾气遮没了的枝丛里，他们的支援火力终于呈现为模糊的影子。我的注意力被排头日军刺刀尖上滴下的鲜血给吸引了，那显然是来自某个落后的同僚。我回头看了一眼仍然蹲在枝丛中冒着冷汗的阿义，开始缓慢地移动着。几个前锋的同僚和我一起移动着，我把我们调整到与日军支援火力成直线的位置，而那个排头的三角形是中间点。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我一定可以再遇见你，感谢你没有忘记，依旧做你自己。

小城街市从头到尾都在反复地播放侃侃唱的滴答，每个音符就像雨滴落在心底。

0: 你信命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命运。
1: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

0: 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组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3: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4: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1: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6: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3: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曼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4: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6: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的肯定也很干净。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8: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

0: 做了一件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 其余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竟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知道。
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我就想帮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处理建设，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带上共同奋斗的。
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天凌晨1点10分，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

0: 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听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桦，红叶，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6: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在去年，隔壁老樊带给人的感动依旧，这首歌仍然火遍了大街小巷和各大节目，在各大音乐榜仍然也是排榜前列。来听听这首《我都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4: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后来遇见他，陪我春秋冬夏。在去年，这首歌曲的评论量高达了60000多。或许现在我们都会幸福安好，某一时刻想起从前，心中依然会有悸动。可能也是通过这些歌曲，把我们心中的悸动再次的激发出来了。

我们一天天长大，而母亲一天天变老。刘若英在去年发行的新歌《治愈》，温暖的声音一字一句地把所有的感动都融入到歌里。变老容易，长大太难，愿所有的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到刘若英的这首《妈妈》，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陈磊早期呢有一首作品叫做《如也》，去年呢终于等到了《空空》。成长是一种自我和解，这首歌是陈磊细腻的情感和困惑，来听到陈磊的这首《空空》。

加上纤细，轻柔呢喃式的吟唱，在几分慵懒中流露出羞涩的心动。似乎跟着纤细的歌声，你总能找回自己最纯粹的悸动。

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上太火了啊，这个呼声呢最高的一首歌可能就是五条人复活赛演唱的那首叫做阿珍爱上了阿强。阿珍和阿强都是晦涩生活当中的普通人，抖着浑身的尘土，吃着路边摊。或许是因为阿珍的长发散下来有一种淡淡的茉莉花香，也许是因为阿强的憨笑比别人看着更加的真诚，所以两个平凡的人相爱就是这样的。来听到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两艘油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号20时对其停止编号。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防总14号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截至13号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已累计赔付28.9亿元。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号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永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提出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14号，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掘进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进收官。海关总署消息，上半年我国货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47万亿元，这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据国铁南宁局消息，今年二季度

0: 广西始发中远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一季度增长13.5%，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七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近日，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黎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比利时首都市中心大楼起火，致多人死亡。据外媒当地时间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当地时间13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29号至7月5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约1.6万例，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报告7.03例，超过平均5例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0: 领导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

0: 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力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0日。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行动是最有力的带动，示范是最鲜明的垂范，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
2: 我们的精子是我们自己的。
1: 1998年特大洪水，有你坚强有力的肩膀。2002年抗击非典，有你坚毅必胜的眼神。2008年汶川地震，有你义无反顾的背影。向你致敬，你永远是国旗上最亮的那颗星。
3: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6到30摄氏度，大滩11到27摄氏度，鱼儿山11到28摄氏度，万盛涌10到27摄氏度，草原10到27摄氏度，外宫门12到30摄氏度，窟窿山15到31摄氏度，小坝子14到30摄氏度，四岔口13到31摄氏度，五道营14到31摄氏度，土城16到32摄氏度，黄。

口13到31摄氏度，五道营14到31摄氏度，土城16到32摄氏度，黄岐15到31摄氏度，苏家店14到30，天桥18到34摄氏度，石人沟18到35摄氏度，王营15到31摄氏度，北投营15到31摄氏度，凤山16到32摄氏度，波罗瑙17到33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6到32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鸣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丰宁满族自治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牛羊肉烹饪技艺——丰宁烤全羊技艺。满族作为游牧民族，一直有吃烤羊的传统。清代建立以来，随着八旗将士南征北战，烤全羊等肉制品作为军粮，既可强健将士身体，又能丰富军中的饮食，是当时清军中的重要美食。随着清政府统一全国，烤全羊也作为宫廷宴会的特色菜品被保留和延续下来。丰宁作为距离京师最近的草原，清帝经常在此用烤全羊会盟其他各部首领，也常用来招待贵宾功臣。清乾隆皇帝曾赋诗赞美此宴色香味形俱佳。丰宁传统烤全羊技艺发展至今已近200年历史，这项技艺从宰杀选材、配制酱料、烤具制作、烤制方法、食用方式等各方面都独具特色。丰宁烤全羊多选用180天左右的西乌旗小猛鹿细毛羊，此种羊生长在京北大草原上，喝的是天然矿泉水，吃的是绿色无污染的草原青草，膘肥体态适合，重量在60到70斤左右，肉质鲜嫩美味。丰宁烤全羊均为活羊现宰，先把羊的胸腔剖开，去皮后取出内脏，将羊腔内放入秘制调料腌制2小时左右，然后把羊的四肢用特制工具整理撑开，在羊的外身上打十字花刀，割出一寸见方的外形，放在可调整高度角度的烤架上，用果木炭，多用枣木炭烧旺的红火烤制，不时将白条羊在火上左右翻转，使之熟透，加热均匀。烤制过程中随时涂抹秘制蘸料，用此技艺烤制出的羊肉金黄油亮，鲜香异常。一羊五吃是丰宁烤全羊的特色，一吃酥脆的表皮，大火快烤，羊距离炭火较近，充分利用筋膜的覆盖作用，使羊肉溢出的油脂对筋膜和羊身表面进行煎制，时刻趁热采摘食品，尝到酥脆的羊肉外层后，重新改刀上架再烤，用当地特色的酥子叶包裹，加上洋葱蒜片，味道更香。二吃飘香的肥羊肉，三吃焦香的羊排及贴骨肉，四吃大串的羊腿肉，五吃炖制的干香羊骨肉，每一层的口味都不一样。前四轮的烤制，品尝到羊的酥皮、嫩肉、脊肉、羊排、羊腿肉等部位的独特味道，最后一轮炖制还能品尝到羊骨头的鲜美。烤全羊剩余辅料则一羊尽其所用，全部可以加工成菜肴，制成羊头肉、无爆肚丝。

0: 羊血肠、烤羊蹄等多道菜肴，打造名副其实的全羊宴。丰宁烤全羊外部肉质焦黄发脆，内部肉质酥软香醇，鲜嫩无膻，爽口不腻，别具风味，品尝后口齿留香，令人久久不忘，成为招待贵宾或重大节日庆典的盛宴佳肴，誉为满族人民的餐中之尊。丰宁烤全羊技艺于2018年荣获京津冀烤全羊大赛金奖第一名，并应邀参加了与北京恭王府举办的非遗项目展示活动。近年来，在传承人的不懈努力下，丰宁烤全羊已经形成了丰宁独具特色的一张名片。每年烤羊20余万只，累计接待食客数百万人。为了使这项技艺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五代传承人刘磊在前辈技艺传承的基础上，启动了5年保护开发计划，在现有的丰宁、隆化、围场、兴隆市内近10家分店、加盟店基础上，加大和京津冀乃至其他地区的意向加盟商合作，持续推进扩大丰宁烤全羊影响力。截至目前，丰宁烤全羊项目已累计带动贫困人口就业100余人，辐射带动养殖、饲料加工、仓储物流运输、畜牧制品加工等多个行业发展，同时吸引了各界名人、外国友人专程品尝，极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旅游、文化和餐饮的融合发展。
1: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2: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3: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2: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4: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0: 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呼噜，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贷。

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赶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77集。
2: 那里面太复杂了，什么都有，就像个情窦未开的少女猛地遇见了白马王子，崇拜、爱慕，甚至还有嫉妒。